台74线西行18公里，在台子入口的内线有纽泽西护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4: 你好你好，
3: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4: 哦呦，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3: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5: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3: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4: 您先过，慢慢走哦。
3: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6: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7: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9: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让我们的歌声当中呢，来调整一个浪漫一点的早晨的感觉。好，朋友们呢，我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请大家哈，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喽，一些这个我们的施工的路况的部分，就是说有些施工地点呢，它有一些交管措施，请大家能够就是经过的时候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多多的这个留意一下，感谢大家的帮忙喽。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呢有些需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部分。中央市场周边呢，现在就是慢慢的已经有比较多的采买的行人了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稍微的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四维路一段这边呢，目前还在进行就自来水管线的工程，这边下午四点前呢会实施间歇性的停水，没有做管制，但是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会影响到一点一点点的路幅宽度哈，大家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尤其在仁爱国小还有四维路一段这周遭的这个巷道之间。另外呢，就是在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这边，这边的施工呢，在4公里的地方这边是双向管制通行，请大家先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到台十一乙线，那这边呢，到10点的时候才会开放10分钟。台十三线成功这个地方，在45公里的地方，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台十一线的都兰这个地方在146公里这边的施工呢占用北上车道南下单线双向通行。

另外就是在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池上到鹿野还有出来到出上到池上哈，这个之间呢，就是有路面跑步作业啊，才半半施工，半边在施工，另外半边提供单线双向哦。好的，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哦，大鸟路段这边413公里，这边在海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好，另外呢，就是在405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呢，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今天是礼拜二，二三四呢，我们的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是管制不能通行的哈。那所以呢，今天从台东端呢行驶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到了向阳就要折返了。好，向阳路段这边还有个1555公里的地方的施工，这边放行时间9:30到10:30哦，目前是双向管制。另外就是在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还有碧山隧道呢到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都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50到10:10。好的，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路况的部分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别忘记了尽管24小时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哦、那现在呢拨通之后呢，按8就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大家行车顺遂平安。Baby baby 护月挂香

0: OK，Say you love me， 哦、oh, ，Baby， 恩惠孙杰挂 Q， 来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说呢，你觉得，好，就是他应该是问他说，你觉得哈，最危险的是的地方是什么吗？好，然后呢，也就是说哈，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对待呢，你觉得哈，比较能够影响的最大的影响的哈，最危险的是什么？在哈跟人相处里面，然后那个朋友就说，嗯，难道就是比如迟到啦，好，或者是说呢，惹人生气啦，或等等啊。然后呢，这个人就说，就摇摇头啊。然后他说，很多的事情哈，你在不经意当中一点小小的事情，但是呢，它正在改变你的人生。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哎，不会吧，这个太悬了吧。好，然后后来呢，等到呢，哈，这另外一位朋友呢，他说出了这个一些生活当中的改变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是也没有经意的时候呢，他忽然觉得说，对，这个真的是没注意到的小事情哎。然后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人很容易忽略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一句话，比如说一个眼神，比如说一次的沉默，比如说一次没有说出口的道歉。他说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呀，要不就是一句话吗？要不就是一个眼神吗？要不就是一次沉默吗？好，然后呢，朋友就说，哎呀，你知道一粒种子呢，好，就是说刚刚埋进这个土里的时候，它也不会成为一棵树啊，刚刚看起来也不像一棵树啊。哦，这样想就真的耶。好，比如说呢，想起来呢，在阳台里面，好，本来就是不经意的，好，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吃了一些这个果子，好，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真的种子能够长出来吗？好，然后就很好奇啊，就把它呢丢到了这个比较大的哈这个花盆里面的土里面，结果没想到，哎，怎么后来又长出小芽？哎，我种了什么东西吗？都忘记自己丢了个种子在哪里。就是你吃了那个水果，然后那个种子你就随手想好奇把它丢进去了。真的，一点点小小动作呢，但是它却真的就这样长起来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的一句话，你觉得哎呀不经意啊，传达别人的这个话给别人，然后再加上一点自己的意见，然后没想到那句话在对方的身上呢又传出去了，又更加发酵了，然后一句话就怎么样伤害了别人哦，或者一个眼神，好，比如说呢，本来呢就是很热络的哈一些朋友，然后呢在一个聚会场合里面呢，你就发现到说，哎，对方在跟你讲话讲的同时呢，哎，怎么忽然呢你话还没讲完，他的眼神已经飘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你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的时候呢，哦，原来呢哈是这个应该是说名声上呢，或者是说在这个场合里面呢是更重要的人物来了哈，然后他就怎么样眼神跟过去，然后就没有再听你讲话。这个时候的我们感觉怎么样呢？就会觉得说，嗯，这个朋友好像没有很重视自己，对不对？好，没很重视我们，所以呢以后在相处里面我们会不会对彼此的情谊有打折扣了？会的。好，这就是一个眼神。或者呢，在相处里面，比如说夫妻相处啊，然后呢，可能你在想事情啊，然后太太可能很累了，然后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想说啊，跟你抱怨一下啦，然后你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还是你要不要？还是我们今天不要煮饭了，我们今天去外面吃吧，哈。然后你正在看手机，没有回应，好，就一个沉默。这个时候太太会不会很伤心？或是呢，先生呢，很疲累的先生呢，看到太太这种反应，会不会很伤心？会，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疲累，自己想要这个是讨个爱嘛，对不对？然后呢想撒个娇啊，可是对方没有回应哦。好，一次沉默之后，两次沉默之后，接着他可能就不会再跟你撒娇，但是呢彼此之间爱的流动会不会卡住？会，对。好啦，你说哈，所以说他说很小的东西，很小的小细节，好，我们却没有注意，让它从一个小小的种子变成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如果是彼此之间的关系中的阻碍，

生活加油站。好，看到这篇这个朋友传来的文章的时候呢，有时候就觉得说，有些人呢、啊，他们的体会啊，跟他们所说的话呢，真的很让人家警醒，就是有种警觉，然后觉得说啊，了解了啊、有种醒过来的感觉哦。他这里面呢、啊，就说，哎，曾朋友问他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呢？人类呢，其实很特别。就是说

哇，你想想看，那要怎么样的去把它铲除啊？好，所以呢，我觉得他举的例子很好哈，就是种子呢，刚埋进土里的时候呢，它也不会说哈，像一座森林啊。也许呢，你就种了好多棵之后，多少年之后，它真的就变成森林了，或是呢，它的种子再一直这样子拓展出去，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又这个文章里面呢，我觉得蛮好的。他又写了一些的例子。他说啊，小时候被长期否定的人呢，长大之后就会下意识的去讨好所有的人。长期缺爱的人得到了一点点的温柔对待啊，就拼命想要抓住。总是被嘲笑的人，表达欲就会慢慢的消失了，然后变得沉默了。那你以为说避开了这些，那些都过去了，其实没有。很多的事情没有结束，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在人的身体里而已。

好，我们刚刚讲的呢，是我们受到影响，然后长大之后啊，或者是说在受到某些的长期的一种比如说负面刺激啊，哈之类的哈，然后而长成了对我们来讲不喜欢的那个样式。可是如果说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从小细节啊，然后呢，我们开始去看到了自己的珍惜，然后自己的感谢啊，然后就像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呢，就是能够我笑着跟别人说的时候，比如当对了，我问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去住这个饭店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晚夜班的人通常都很累了，对不对哈？然后又是很晚到的时候啊，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很这个微笑的看着你，但是呢，但是他你就知道他是疲累而且没有温度了哈，但是他微笑，他保持他的这种专业，呵呵，好专业的对待啊。这个时候你能体谅到他，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哦，谢谢你哦，这么晚了哈，你很辛苦很累了哈，好，那不过呢还是很谢谢你哈，真的愿意这样为我们服务。然后他就觉得那警醒过来的感觉哈，然后那个眼睛就笑了哈，那个笑的时候就达到眼底了，好像说哦，没有没有没有，谢谢你，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所以因为你看到了他哈，然后呢，你知道他现在的样子，那你也体会到他也很谢谢他哦。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这个付出的时候，我们衷心的感谢，一个小小的细节，你看看从他的这种反应里头，他在这个工作上呢，他是不是又有活力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另外呢也是帮他看到他的价值，我说真的很不容易了哈，还好有这个夜班呢，我们晚到的时候呢还有人可以这样接待啊，所以也要很感谢你们的服务呢，让他看到了在夜班的在工作里面哈，对于就是晚上到的人来说话是很重要的哈。好，每一个人工作都很重要，只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很仔细去看到这个部分而已。对啊，先看到这个故事呢，真的让我觉得感触蛮深的。因为常常呢，现在因为你看到了，你开始注重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你经过的地方，你使用过的地方，你把水这个擦干净，下一个来的人就不会看到湿哒哒的画面，对不对？因为我们使用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的哈，是别人留下来的干干净净，对不对？是的，这就是一种循环哈。好。生活加油站，从生活中的小细节，我们有些体会就彼此互相分享，希望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更享有那个美好。夏日回忆，夏川里美。

好像这样的冲绳的声音很代表性，对不对？好，然后呢，你要听着这些歌声的时候，有抚慰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好感谢哦，他们有好歌喉，然后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机缘，好能够跟大家分享，而我们听到了，我们也享受到了，这也是一种福气哦，你就很感谢哦。夏日的回忆，夏川里美。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针对全台六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台南市为橙色灯号，今天中午前后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黄色灯号，气温可能达36度以上，请民众务必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一例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是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一通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靖说，
3: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2: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5: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于11月登场。赛事结合了阳明山的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和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和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今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7: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微风，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6: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0: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6: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着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个时间路段，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来。一个吼，爱注意的路段部分吼，明年来讲，予你知。

好，那么在台东的这个道路部分，在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刚刚有说过了，除了这个自来水管线工程之外呢，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目前的自来水管线工程，那这边在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的周边呢，从巷道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哈。那不过呢，就是在市区还有上海街更生路在98号的侧巷这边呢，会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哈，就是地下的管线了。那这边分别呢，还有中正路、浙江路的用户接管的施工，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丰荣路口这边就是人孔收足人孔盖的收足部分呢。另外还有就是在中华路一段这个也是管线的这个作业。好，请大家注意的留我现在要一面看呢一面要这个，因为有些的什么500公分啦500 mm 啦这个就不用讲了那就是一面要分辨一下好的，有新的一个这个管线工程的地址了跟项目。好，来看一下呢，朋友经过这些道路呢一定要记得就是留意一下，没有做管制，但是就是一样的会影响到您的这个行车的宽度幅度可能就有些地方呢就变成大家互相礼让了台十一乙线双向44公里呢，志航路段这边的边坡灾害修复工程，现在目前呢要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到马横横大道到台十一乙线，那么开放的时间呢10点到10点10分哦，目前是开放通行，就是到10点10分的时候开放通行。

好的，来台23线的成功路段45公里的地方，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都兰的地方呢，就是一样是施工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单线双向。好，那另外还有纵谷线的部分呢，在310公里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呢，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呢好单线双向通行。好，再来是在304公里池上到鹿野，还有就是在台二十甲线的零公里的地方出来到池上，路面跑铺作业啊，那么这边是半施工。

好，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北上外侧施工和内侧正常通行。另外405公里大溪路段这边呢，目前边坡工程再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管制路段呢，今天开始234都是管制不能通行，所以呢从台东端请走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到向阳这边就要折返咯。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还有就是在向阳这边的施工，好，向阳这边的施工呢是15公里，好，那这边9:30到10:30会开放1个小时，目前是管制当中。好，那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还有呢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也是一样，目前都是管制通行，到9:50才会开放。好，以上呢哈就是这个路况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那如果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给我们通报一下。好的，好，现在呢是刚刚这个传进来的这个路况的部分呢，这个通知的部分呢，就是在大武上武这里哈。好，台东的大武台九线的420公里到421公里上武路段这边，好，今天呢要做这个施工哈。标线改善工程占用北上内侧外侧正常通行。好，那这个工程呢预计今天的晚上8点会施工完成。哇，一整天内哈，好辛苦喽，经过呢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哈。你是我的宝贝心肝。好，文林郭耀生的最爱的熊爱耶。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8一路发哈，台东分台，感谢您。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宿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7: 都有一个昨天啊，打电话来啊，说我到的试用电话，这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啊，他说他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拢卡对柬埔寨去啊！甲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一个女警官甲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簿啊啦，啊簿啊监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子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公挖起没账户哎，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安怎我在对列警车去啊？十几分钟给我传一张拘票来。我发现到监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讲叫我袂使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啊，传给因，啊，我讲好啊，明仔载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啦，根本不对啊。显然这张传票是假的。
6: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吾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8: 那假电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哈、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电话通联哦，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啊。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像如果他有做一张假的不实的这种拘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拘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他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9: 好，听到这些的诈骗的过程呢，大家就越要有警觉了哈。这些假检警哦，他们的说法呢，就是会一次比一次更精准，也就是说呢，会针对你的疑惑，然后呢，让你相信这样子哈，真的。

起来还是厉害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警觉哟。影片观看哦，这是陈露爷爱家老朋友哈，今天来准备九点准时了，八点五十八分。

每天朝九晚五，最怕出门就下大雨，随身准备一把伞，让思绪别再混乱。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九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到五股，还有北上五股转接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先前北上21.3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到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2.9到362.7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有连接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请您提早给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27.6公里，在湖尾交流道前有塑胶袋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3: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0: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1: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好的，好，台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来刚好的在哇，我们台东哦，现在啊，很多的朋友来到这边都很惊艳哦，然后或甚至呢，他们透过这个我们在媒体上发布的讯息，都说哈，台东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一样了哈？因为他就问我说，哎，现在台东有所谓的疗愈角落哈，没错，把疗愈变成日常呀，哎呀，怎么做到的呢哈？其实，在台北生活的朋友都说他们的压力真的是比较大哦。那因为一出门啊，大家看到的就是交通的繁忙。

啦，然后人潮啊，对不对？然后上下班的这些工作的急迫性啊等等哦。好，相对于在台东呢，他们觉得来这边这个花东地区游玩呢，就是一种放松，因为可以看到大自然。现在竟然呢又有疗愈角

在做身心灵的哈这个疗愈的这个部分的店家呢，也可以透过大家，就比如说你来申请认证啊，好，然后呢，好，在认证完了之后呢，觉得哎，您符合了哈，所谓的这个要件，所有条件都符合了，才会颁发所谓的疗愈角落这样的一个标章哦。那目前呢，有15家入选的店家。那这个疗愈角落呢，15家，每一家都有这个所谓县政府的补助，会从6月到9月会推出120场的疗愈体验活动，邀请全国的民众呢来台东，我们乡亲朋友当然也可以啦，就是在自然跟生活之间找到让自己喘息的被好好的接住好好的呵护着的角落。这是自然型慢活季系列活动推出的一个计划，叫做疗愈角落，今年呢开始了，然后串联了这个台东的山海纵谷部落空间，然后打造属于台东独特可以有的无感体验的疗愈的地图。好，那这个疗愈角落呢，希望透过地方的空间、生活文化跟疗愈体验的结合，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有一处，跟自己相处，好，慢慢下来，慢下来，然后可以休息的一个地方，好，也是一个疗愈的角落。他是希望说，这个不只是短暂的活动啦，希望透过这个体验，可以真正的走进生活里，成为地方产业的一部分。好，那么当然这个疗愈角落呢，这个范围也蛮广的哈，比如说你这个喝咖啡也可以啦哈，或者是呢去听音乐也可以啦哈，喝个茶也可以啦哈，然后去享受的这个星光也可以啦哈，不同店家有不同的带给你的一个疗愈的感觉哈，星空、声音、香气芬芳哈，沉浸自然哈，无感的体验，有探索森林啊，山林探索哈，共识文化有花艺哈，精油手作动物陪伴，哇，好丰盛哦！那你说通通要参加吗？只要时间可以，当然可以啦哈，看大家的安排。好，那入选的这15个店家呢，每一家都会办理8场的疗愈体验课程，所以呢，从6月到9月就总共120场。这个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讲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选择的机会啊。好，去体验看看哦，也许呢我们就不用到都会区，不用到其他的这个城县市的那边的工作室去参加所谓的身心灵的疗愈工作坊了，对不对哦？透过这个体验，你就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从声音，从艺术，从香氛，从瑜伽，从自然探索，从茶席文化等等，还有星空的体验。好的，太棒了，真的忍不住拍拍手。你就算呢在台北哦，在台中，你说你一口气哦要这样子体验这么多，你还真的是必须花时间。可是他现在县政府帮你规划好了，然后承办的团队帮你规划好了，集结了这些的各个面向的一个可以让自己疗愈的方式啊，然后这些店家都是精选过的哈，因为你申请了还要经过专业的他们的一些条件上的一个审核才可以哦。好的，幸福的台东人。好啦，那当然了，也是邀请全国的民众朋友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当然也是对外开放哦。好的，好啦，就是比如说你到山林里面呢，你要这个在带领之下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进行呢，也许有人会觉得说我就是可以大声吼叫啊，释放啊，也可以哦。但是有些方式学了之后呢，回到家里面，回到生活里头，你也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自己适时的来放松，比如说你说香氛体验，哎，什么样的香氛让我真的可以放松，我真的可以好好休息，然后带入到生活里啊，或者教你个瑜伽伸展，哎，怎么样的动作，一两个动作我就可以放松了哈，肌压的肩颈的酸痛，对不对？好了，不开心就跳起来哈，来，没有，这是一首歌曲，哎，维里安，艾米丽。

等等等，哎，不高兴就跳起来，可以啊，哈，像那我觉得那个跳那个弹弹床，弹那个什么弹跳床哦，哎，真的是蛮好玩的哈，蛮不错的，对不对哈？是啊，好了，不过呢，就是要注意安全了，还是要稍微的让自己哈，就是这个活动活动呢，先暖暖身哈，然后再开始呢做激烈的跳动之类的哈。来，心跳动 ，Busing 乐团。跟朋友们呢再提醒一下喽，现在呢在南回公路这边有一个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啊，在台九线的双向462、426公里到432公里高架桥这边占用双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OK， 好的，来朋友们呢、哦，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是要跟朋友们讲一下哦，就是这个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呢，台东啊铜矿八八挑战赛呢7号啊，登场了，环保局啊，环保局这边呢，就是在7号礼拜天的上午6点到下午1点，台东活水湖中华大桥下呢热血登场，350位自行车爱好者齐聚台东，实际行动响应绿色运输跟永续生活。好的，这是环保局今年再次携手 U Bike 哈，这个微笑单车的在活动现场啊堆置的哈推广专区。好，透过互动呢宣导和跟绿色骑乘的体验，然后来推广减碳生活，呵呵，友善骑车。好的，好朋友们呢，好，欢迎你一起响应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好，还有要注意的地方。目前呢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哦，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比较多车辆往来，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了哈。另外呢，哈，也就是在台东地区这边，有这个台东县警察局哈，6月会大执法取缔毒驾，维护交通安全哦。这个毒驾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哈，有不少的哈这个新闻哈，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那不过呢，还是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了哈。现在呢，这个毒驾呢，现在也是跨部会的哈，正在做研议，希望说能够杜绝哈。当然也是希望能够真的真的是减少。所以现在呢，如果毒驾被抓的话，会吊销驾照，同车的人也会被罚哈。这是防毒驾跨部修法了。而且驾照呢被吊扣或吊销，3年内不得再考取哦。好，那种心跳的感觉，陈爱梅。

9:29:25，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好，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哦！哈，现在天气很热，大家车上还是要备有水哈，来比较方便哈，多喝水哦。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防堵毒价，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和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今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莹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2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5: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1: 一名在网络贩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为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

0: 遭到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四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款收一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款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1: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好，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

0: 朋友们好，我们的台东的哈，整个就是那个最美星空音乐会呢已经开始了哈。好，那这个礼拜六哈，六月六号第一场呢，就是在东河这边的金尊鹿连岛沙滩，好，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好，那么星空市集现场会有市集活动哈，那市集的话是5点到10点，哇，到十点钟哈，好，到十就是5点到10点，然后呢音乐会啊，就是我们的歌手啊乐团啊哈上场演出啊哈，这个是从6点半开始到9点半。6点半开始哈，那6:40到4:45呢会星空导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都市小岛的共鸣台东的演出，好，接下来就是7:15到7:20呢有星空留言的公布，对不对？好，然后呢再就是7:20到7:50是这个东部青，好，东部青乐团，东部的就是我们台东的布农族的青年呐，哈，好，东部青好乐团，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暗灯仪式呢，哈，7:50到7:55，哇，这个呢就大家最期待的，整个看到星空银河，大家都把灯关掉哦，手机的灯关掉，然后旁边灯都关掉哦，舞台灯关掉哦。很棒很棒。好，那另外呢还有到了接下来就是星空导览啦，啊，然后再来就是特修斯呢会跟大家来分享闪耀星空，再来就是神秘的时刻，还有呢最后的压轴演出是洪佩瑜。好的，朋友们，哎，这个礼拜六了哈，好，到处去走走玩玩，好，体验一下好不好？最美星空的第一场就开始了。那么也欢迎在台东之外其他城市角落收听的朋友，能够到台东这边，好好的来享受咯。最美星空我跟你说一定要选一场的去看一下台东，没有光害的地方，因为我们选择的都是最容易而且是最好看的看星空的地方。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天气好，看到那个银河非常的漂亮，整个天幕啊，哇，都是星星，然后有一条非常非常显眼的银河，他就会告诉你哦，这个解说老师呢就会告诉你那个是啊，这个牛郎织女哦在哪里哈，哦，然后呢这个鹊桥是哪一条啊，主要是看到银河就觉得很感动了哦。好的，欢迎大家参与喽哈，哦，来2026的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的第一场，在6月6号东河乡金尊鹿连岛沙滩。然后一块儿欣赏的就是这次呢会在这个最美星空音乐会里头呢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洪佩瑜成功配对。
1: 妹子苦苦等待搭配她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70岁有钱精神趣味。

噔噔噔，好，台东最美星空，好，六月六号呢，哈，这个礼拜六呢，啊，就在这个东河的哈，这个这边举办了哈，好，朋友们呢，欢迎大家，这个是在这边现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好歌声的洪佩瑜，同时呢，还有就是特修斯呢，也会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现场喽，哈，来到台东跟大家分享，而且他一首歌哈，跟我们的星空蛮有关系的，叫做《我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啊，繁星。星点点的繁星哦，好，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喽。南回公路的部分呢，高架桥这里哈，在426公里这边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占用双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上午这边在420公里有标线改善工程，占用北上内侧、外侧啊正常通行。另外，大鸟路段的长期施工哈，413公里这边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大溪好这边的施工呢是占用南向外侧，好那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向阳这个路段155公里啊。上午的9点半到10点半是开放时间，目前是开放的时间。好，那另外呢，就是在9点50，现在开放的是碧山隧道到乌路出口，以及呢，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这边，目前9点50到10点10分都开放哦。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一级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当混台接听啊，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来，现在我这是特修斯的歌声哈，如果我们都是繁星。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啊，这次呢也是会到6月6号的哈，这个东河乡的最美星空音乐会里面演出哦。啊，那里面呢都通常都会搭配我们在地的哈乐团，也是给予很棒的哈舞台，好一起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好歌和好音乐。啊，其中这一次呢，这一场里面有东部青乐团哈、啊，然后东是我们台东的布农族青年呵呵组成的乐团哦，除草歌。

好，有一个临时增加的哈，这个施工路段呢，哈，就是在台九线402公里多良路段这边。好，那这边呢有零星的这个沥青修补，哈，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注意一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好的，好，这是好这个布农族的乐团哦，东部青好乐团的除草歌。好的，朋友们，好，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好，安全最重要的。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收听哈，咱在西安这本哈，早上七点到十点，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那么节目接近尾声，待会儿要把节目交给十点不兰奇艳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的内线有货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48公里，同样在桃园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则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万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在五股一出口，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布兰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是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7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那天气温暖，略带闷热，适合户外活动。不过呢，建议还是要穿着透气的服装，多多的补充水分。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

九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在下午的五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10:14，这是伍真晴的 All Day。 那在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点哦，像是在台九线432.5公里高架桥路段有钢管护栏维修的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在426.5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移动式清扫作业，会占用到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420.8到421公里上午路段有一个安全标线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402公里多良路段有沥青的零星修补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

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在台十一乙线 4.3 到 4.4 公里支行路段有一个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中文到七家，妈妈会问吃饱了吗？电锅里有蒸好的吧？
2: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

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传出失事坠毁消息，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3: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以及后续善后的一些安排。
2: 孙立方表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事宜，并彻底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务必杜绝类似事件。目前空军司令郑荣峰已经赶往现场了解整起事件状况，并进行后续善后工作。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是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0,000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0,000元及300,000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结合水舞、音乐、灯光及亲子互动，打造今夏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记者王鲁聪报道。
6: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的活动打造全台唯一桥面与河面共演的水舞秀，每天晚间6:30、7:30、8:30及9:00演出，开幕及闭幕晚间7:30更推出限定版水火共舞，结合喷火特效、中低空烟火与光影水舞，带来震撼视觉飨宴。北市观光传播局科长朱品哲说，
7: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日至

0: 27日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
1: 观众民众可以安排松山半日游，傍晚到溪口码头欣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后，再顺道前往饶河街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活动期间，因为周边人潮较多，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与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尽管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这个强密台风已经来到了日本九州的附近，是在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从偏北风转为西南风了。那风力上还是比较弱，整体水汽减少，气温也会回升，各地大多都是为晴到多云，比较稳定。而午后对流的发展范围也减小咯，偏向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是气温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是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但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到马祖，仍然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浪高也都偏高，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淑燕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书房间。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 146.3 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304到338公里池上道路也跟台二十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那一直会进行到七月底为止哦。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1公里嘉金林路段台电设备维护的工作会占用南下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160.9 到 161.3 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我是李强阿木，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了歌曲藤井风的《青春病》，时间10:54。那在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点哦，像是在台九线432.5公里高架桥路段有钢管护栏维修的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在426.5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移动式清扫作业，会占用到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420.8到421公里上午路段有一个安全标线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402公里多良路段沥青的零星修补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57.4公里到357.5公里，过了南子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溢价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沿线车多速缓。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尊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9到10公里之间过人物路段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西向的6.5到6.4公里人物交流道前则是有白色的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飘动。省道台64线东向6.4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Thank you.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304到338公里池上道路也跟台20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那一直会进行到7月底为止哦。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8点钟。160.9到161.3公里

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8: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的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 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9: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伫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碰见伫等于厝的路上。

11:18，就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那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32.5公里高架桥路段钢管护栏维修的作业，在刚刚已经排除，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有一个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十点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新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海端乡力道文化健康站举办 CPR 以及 AED 救命技能操作教学，以及打诈仪表板防诈宣导活动，邀请了卫生所以及力道派出所，透过实务教学与案例分享，提升部落民众及紧急救护之能以及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海端乡卫生所救护技术员胡晨曦讲解 CPR 心肺复苏术以及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基本观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仁说，
2: 偏向地区医疗资源较为分散，因此推广CPR 及 AED 操作观念相当重要，希望民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都能具备第一时间救人的能力。
1: 除了急救技能之外，也宣导打诈仪表板资讯，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守护自身及财产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台东一名57岁张姓男子因酒驾被吊销驾照，前年与去年之间先后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累计遭裁罚42万元。张姓男子向监理单位分期缴纳，却未如期缴付，行政执行署近期由他的存款以及薪资扣款执行完成，展现遏止酒驾执法的决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涉及台东县卑南乡的57岁张姓男子，10多年来因为多次酒驾被吊销驾照，113年十月间跟去年四月，先后在台东市志航路跟台十一线富冈街附近被查获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分别被裁罚18万跟36万元。张姓男子虽然曾到台东监理站申请分期缴纳，却只缴纳部分罚款就中断，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收案之后火速执行。从张姓男子存款扣得27万多元，不足部分由张姓男子在营造公司的薪资扣款近日全数执行完成，展现执法决心。行政执行官赖怡君说，
4: 我们在去年一收案11月那时候就扣到20几万，然后后续还没有缴清的，就是陆陆续续包含在年底啦，然后今年再请他把剩下的欠款缴纳。
3: 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强调，持续加强执行酒驾、毒驾以及各类交通执行案件，呼吁贪杯上路、拒测、毒驾代价都十分高昂，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伤了荷包又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的交通安全。
1: 春季是宜兰最主要的产茶季，今年宜兰茶春季优良茶品质鉴定成绩揭晓，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以及刘立登分别夺下了乌龙茶组和新品种组特等奖。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评鉴与品牌策略，协助在地优质的春茶进军高端市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表示，春茶是宜兰茶农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成。这次比赛共吸引95件茶品参赛，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茶叶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博士担任评审，针对茶品的外观、香气和滋味进行严格把关。竞选结果揭晓，乌龙茶组特等奖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获得，新品种组特等奖则由刘立登报回。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6: 我们宜兰的茶是有独特的一个香气，然后好闻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一批新的茶我们都全部都是有经过我们产销履历的一个验证。其实我们这几年

0: 大概宜兰茶在国际的竞赛哈，也都有相当好的成绩哈。那未来我们会加强相关的一个行销推广的部分。
1: 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以评鉴带动品质、以品牌带动产业的策略，协助在地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也呼吁消费者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业，促进茶产业的永续经营。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304到338公里池上道路也跟台二十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那一直会进行到7月底为止哦。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点哦，像是在 426.5 到 432.9 公里高架桥路段移动式清扫作业，会占用到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420.8 到421公里上午路段有一个安全标线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402公里多良路段沥青的零星修补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0: 文豪这边。不行了，
1: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旅游，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斑马线的地方，车子才会停下来。那我走吧吧。好了，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会变马子，
2: 有垃圾。
3: 边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4: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新快乐，爱歌喜乐，那歌弄出了新歌。先爱自己，就一定会遇到真心哦。遇到家庭暴力，不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
1: 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75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335.5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66到370公里之间，高雄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石块跟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71.8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393.7公里，过九如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6.5到6.4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白色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飘动，省道台一线在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内线跟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304到338公里池上道路也跟台二十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那一直会进行到七月底为止哦。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有一个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点哦，像是在 426.5 到 432.9 公里高架桥路段移动式清扫作业，会占用到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420.8 到421公里上午路段有一个安全标线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402公里多良路段沥青的零星修补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空军 T-34 型教练机坠毁，两飞行员殉职。总统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告2032年前供电无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晋光午间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了失事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2: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
1: 总统赖清德接获2号表示，已要求国防部组成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
3: 感谢他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奉献，也向家属传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1: 孙立方表示，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针对空军 T-34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高山基地坠毁事故，桥头地检署立刻到场勘验，依法办理后续相验程序。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 初级教练机上午执行训练任务期间，在高雄市冈山基地附近发生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两名飞行员不幸殉职。桥头地检署一接获消息，立刻派员前往勘验。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桥头地检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由施家荣主任检察官、郑子威主任检察官及外勤徐雅文检察官指挥高雄宪兵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侦察队配合空军相关单位，前往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及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工作，并依法处理后续相验程序。
4: 事故发生原因正由空军相关飞安单位调查厘清。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并且表示美伊谈判仍在快速推进。在此之前，美伊谈判一度传出因为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陷入停滞。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川普宣称的停火说法抱持怀疑态度。他表示，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就会对贝鲁特发动空袭。这凸显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似乎因为中东局势而出现嫌隙。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儿，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儿，2032年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晨的报道。
6: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7: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6: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5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

0: 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者郑绿城台北报道。
1: 美国佛州检察长今天对 OpenAI 和执行长阿特曼提起诉讼，他指控这家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让年轻用户上瘾，并鼓励有害行为，危及安全。佛州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的州。OpenAI 发言人表示，人工智慧是新兴且强大的技术，他们认为未成年需要充分保护，因此已经落实了业界领先的保护措施与政策。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冲上45915点，历史新高，引发短线获利了结卖压，盘中一度翻黑震荡，再回到平盘附近。目前指数上涨23点，来到45361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台股二号开盘延续多头气势，加权指数上涨51点，以45388点开出。随后在台积电、联发科与 AIPC 记忆体族群等全指股强力领攻下，盘中涨点一度扩大超过540点，最高触及45915点，逼近46000点大关。但很快卖压涌现，涨幅迅速收敛，中小型股纷纷翻黑。外资在台指期未平仓净空单高达60000口的历史新高，也对科技全指股形成极大的拉回压制力。分析师陈坤仁说，
3: 短线这边好，就是顺着资金方向转，顺着那些谁法人集体做账，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盘中的题材股啊，但是提醒你低阶不要追高，这是现在目前的大方向。波段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2: 分析师指出，投信与内资主力在贵买市场连续出现大笔调节，进行抓大放小的抽离，高基期封测股、散热与石英元件等硬体族群遭到排挤，资金转向具有大厂认证的焦点特定股或是电信股、金融股进行短线避险，也呼吁投资朋友留意17号台指期结算日前法人撤资讯号。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为了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触犯可罚9万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5: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4: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高达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

0: 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房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查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男人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过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患肝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患肝患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过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瑶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宇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2: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役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经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和治理成效。这次邀请了欧亚共9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定2030年前30%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5: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4: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6: 那我们利用这2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4: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台湾民间领军政府齐力，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9月将会展出台湾近代美术大展《共识的新丛》，汇聚黄土水、程程波、郭雪湖等约200件名家作品，搭配日本展品，还原百年前的时空。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透过官方网站预告，这次展览将是台湾现代艺术首次在日本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展出。现在时间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国道1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3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北上19.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国道3号南下五

13.9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104.7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68线西向6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澳洲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但澳洲政府报告今天表示，由于面临干旱状况和中东冲突，导致燃料与肥料价格飙升，澳洲本季的小麦产量预计将减少 26%。澳洲小麦在冬季种植，而南半球的冬季才刚开始。这份报告警告，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投入成本可能会长期维持高档，进一步压缩产能。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的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沙盒机制，并且明定政府应该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这一皆是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对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表彰他多年来坚定挺台以及对全球民主的强力捍卫。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团来访，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并颁授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总统指出，韦德奇在2020年不畏中国压力坚持访问台湾，并在立法院说出我是台湾人这句话，让台湾人民深受感动，也让全世界感受到民主的勇气、团结的力量。台湾与捷克都经历过漫长的威权统治，深知自由得来不易，也愿意为了捍卫民主而团结合作。
5: 我相信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向国际明确传达讯息，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4: 韦德奇表示，他知道台湾和捷克一样，常常讨论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法治与基本自由似乎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这不是好的发展。因此，彼此的责任就是提升国家的韧性，抵御这些趋势，并捍卫与守护自由的民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五年达标，计划成果已经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因此下阶段将会扩大到消除 B 肝，并且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

0: 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1: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0: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 B 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因为毒品案遭到通缉的萧姓男子不知悔改，吸毒之后驾车上路，行经台中市雾峰区时，因为行迹可疑被员警盘查，他竟然掏出改造手枪，幸好员警反应迅速，成功夺枪压制，并在车内查获大批枪弹与毒品。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3: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疾风派出所员警一号傍晚巡逻行经雾峰区树人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行车不稳，左右摇摆并跨越双黄线，立即上前拦停。疾风所所长张义葛说，
4: 该名驾驶在拦查过程中突然从右侧口袋掏出一把手枪，并当场拉动滑套，所幸员警反应迅速，奋不顾身上前夺枪，当场将其押至逮捕。本案共计查获手枪3支、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令萧贤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
5: 你卖查我看到啊，你提上。
3: 员警在躲枪过程中，手臂、手指擦挫伤，包扎后没有大碍。据调查，59岁萧姓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至于枪弹及毒品来源，仍待厘清。全案讯后，依妨害公务、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并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他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辅导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7: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6: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善用兵役等待期充实自我，新北市政府推出役前职能教育训练计划，今年规划了5个职训课程，共有140个免费名额，让役男入伍之前能够取得一技之长，提前做好就业准备。记者刘威的报道。
8: 毕业季即将来临，许多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入营空档期不知如何运用的焦虑。新北市府特别开设役前职训，让役男不仅能够学到实用技能，考取专业证照，也让退伍后求职更具竞争力。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指出，今年课程跟上产业脉动，还有就业市场需求，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以及机械操作等3大领域。

0: AI 暨 Excel 实务应用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手冲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此外，中餐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
1: 民政局提醒，相关疫前职训课程将在7月到10月陆续开课，涉及新北且具有未缓征身份的役男，可以到役男大亨网站踊跃报名。相关证照预估薪资待遇、各类课程报名人数以及额满情形，也将随时公告在民政局役男大亨网站。欢迎青少年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清水区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了地景特色和遮阴设计，并且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和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够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4: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3: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和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将于6月13号登场。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6: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5: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前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和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94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三片软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到 20.6 公里过木栅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和汽车零件散落。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稍早在高屏大桥路段内线中线和基曼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61线北上225公里湖仔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还61线北上 104.7 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还68线西向8公里到6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到新竹一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1: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7: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6: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7: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6: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7: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6: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7: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6月2号礼拜二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哦吼，哇，这是今天的天气哈，早上开始呢有个时间呢高温炎热曝晒的感觉哈。不过刚刚看到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相关特报呢，好像哈这个台风远离了，不过呢这个天气又在慢慢的有改变当中，那、到底会怎么样变？然后呢好像说外面呢还有一个这个热带系统发展。好的，进到了梅雨季，但是好像今年的这个台风一颗接一颗，而且紧密的程度比较高一点点齁。我们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在今天6月2号的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先来听听好听的歌曲。听到作品来自宇宙人真实朋友，我是你真实朋友史考特。在空中听好听的音乐，播报路况给你听，还有分享生活资讯。

听到一歌曲来自宇宙人真实朋友。好的，越是闷热心情越要放轻松，越是要放慢哈。嘿，因为如果太急太躁，心浮气躁就会带动你全身的体温。但是我知道很难，因为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也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坐在那边哦，只要不动就会流汗哈，动了流得更多汗。好啦，但是最重要就是还是要记得时时的补充水分，然后让自己的家里面如果是待在室内的话呢，哈，尽量保持通风，然后呢不要想说哈，就是为了要省电不开冷气，我觉得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哈，还是要适时的呢，这个温度的部分要凉爽一点啦哈。好的，下午的1:12，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呢，在今天6月2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今明两天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今天午后，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午后，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今天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还有包括了东半部、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这几天呢，我觉得是受到了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啦，所以这温度的部分啊，还有这个海浪的部分，这比较明显哦。但是下雨的几率真的是比较不明显的哦。好，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因为受到了这个台风逐渐远离，所以风场呢是转为西南风，各地的高温都来到了31到35度。要注意的是呢，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目前呢，这个台风位在那霸北北东方的海面，那持续的朝东北来前进。今天呢，在日本的南方海面呢附近一带呢，是继续的在前进当中。好，那另外来看到呢，在之后的这个天气哦，尤其是今天到明天呢，其实各地都还是比较炎热的。不过呢，在午后大台北、宜兰跟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一直到礼拜四呢，西南风带来水汽，所以南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那在礼拜五的时候呢，还会有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水汽会更多，天气又会转为更不稳定了。礼拜五呢，在南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多多少少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礼拜六各地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那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呢，从南部开始呢会不定时的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花莲、台东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好，那目前呢看到这个低压带哦，是否有台风发展的可能？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表示说，有这个热带呢，扰动在低压带发展，但是不排除发展成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不过强度的部分呢，还是有待确定，因为发展台风与否的这个几率呢，还是不确定的。好，但是不管强度为何呢，在这个降雨的区域呢，都还是会以南部、台东的降雨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如果说是要等到这个

天气呢，哈，变得比较稍微哈，就是缓和一点点，有水汽一点点，可能要等到五号过后，我们台东哈才会有这样子雨水的可能。拜托不要啦，至少下午你就是下个一两滴雨嘛，哈，因为我看到纵谷那边都有一些乌云。

多云，天气稳定且好比较闷热一点点的哈，降雨几率10%。好，外出的时候，如果说是要往纵谷那边去，我看到那边哈天边一大朵的乌云哈，还是比较有下雨的几率的。气温来到了25到32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北转西风，那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今天天气闷热哈，所以外出的时候水分。然后还有凉爽，不管你是用吹风的或者是凉感的小配件，帽子啦、衣服啦、墨镜啦，还有呢防晒乳液啦等等的，这一些都擦起来用起来。好，那外出的时候也要穿着比较透气的服装，注意补水，内外都要补。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提到的歌曲来自于娃娃魏如萱，这一首作品《梦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Goodness Gracious， 小的1:24，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市区呢，目前还是有在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在进行当中，在四维路一段这边呢，施工都是到每天的下午4点，那期程呢是到6月18号，所以呢要请附近的住户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包括了在我们的台东市仁爱国小附近，还有四维路一段跟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好，所以呢每天都要记得储水备用。再来看到呢，目前我们市区的管线工程的部分，在上海街跟上海街14巷的巷口，还有呢，在更生路98号的侧巷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正路268到280号，以及浙江路66到72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二段丰隆路路口到中华路二段138号这边，是有人口的收足跟钢环引拔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的推进。

0: 另外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巷口这边也有主干管的推进，经过的时候要请您注意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台十一乙线支航路段当中，目前双向4公里350到40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因为施工的需要，所以现场是管制的。那如果要通行的话，是要到等一下的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才有开放通行。好，要请您留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再来，如果说是要往台十一乙线的呢，有替代道路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就可以。再看到台23线成功路段45公里处250公尺有边坡工程，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7分。
1: 50% chance of rain， 百分之百不差别。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律师朱家宏涉嫌利用担任三支贝壳庙副总干事机会，长期将香油钱挪为私用，高院认定他共侵占498万多元，判刑4年半。律师惩戒委员会也决议停止他的律师职务。记者吕明曾报道。
2: 位在新北市三芝的贝壳庙是许多信众祈福圣地。律师朱家宏打从103年开始担任庙方管委会的副总干事，负责辅佐处理捐款、贩售结缘品收入和员工薪资等事务，并拥有庙方大印和主委的印章。不过，这名律师被控为图不法利益，郑主委因故被裁定不得执行职务和总干事官司产生机会，将贝壳庙3000多万的香油钱汇入私人账户，用来支付个人开销。另外，还以庙方。

0: 名义申办的市话供律师事务所使用，借此榨取通话费。一审法院认定他侵占了150多万元香油钱，以业务侵占和伪造私文书罪判刑3年半。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改认他5年内侵占金额多达498万多元，另外还涉及诈欺取财，审酌他身为律师知法犯法，犯后否认犯行，也未赔偿庙方的损失，加重改判有期徒刑4年半，案件还可以上诉。而律师惩戒委员会认为他一二审都被重判，如果丁燕将入狱服刑，因此也决议停止他执行律师的职务。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展现亮眼打诈成果，陈世煌局长表示，今年累计已经瓦解57个诈欺集团，截断近5亿元的不法金流。与打诈仪表板设立之初相比，财损金额是近2年最。记者黄志伟报道。
2: 艺人王中平受邀担任彰化县警察局打诈大使，王中平分享曾经接到假亲友诈骗，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后来接到自称16反诈骗专线来电，就没有掉进圈套内。
3: 我的第一个反应救了我，我先把电话挂掉，紧张嘛。然后我想说他待会还会打给我，果然又打来了。我看他的电话有加号，我看到那个加号，我就想说啊，想到说我们的警察局呢有在说这种电话呢要小心。
2: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就连他自己也接到自称165的诈骗电话，决定与诈骗集团直球对决。
4: 他也是说他是165，然后有民众报案，说我这个账号啊，还有我的账户啊，这个资料啊，各自有涉及到洗钱，他要给我做笔录，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165啊，请问你队长是谁啊？那你不认识我吗？他就说我干嘛要认识你？就恼羞成怒就把电话挂掉了。
2: 陈世煌局长提醒，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和报案处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行政院教育经费计算委员会是负责计算中央地方政府分担数额的组织，却在115年剔除教师、校长及家长代表。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呼吁尽快复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全国教师会参与行政院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长达20年，今年却连同校长和家长代表都没被纳入聘任名单。理事长侯俊良谴责行政院意图规避社会各界对教育预算的专业监督。
6: 委员会的一个成立初期，它就是要避免我们的教育经费变成大傻币或者是政治分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防线。结果蛮横剔除教育代表，我们要严厉谴责行政院大开名。
5: 政铎学会常务理事丁志仁则表示，感谢朝野立委在去年财划法修正后合力授权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排解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分配难题，此刻正需要教育代表来出力。
7: 当这个委员会做出这种决定，你要扣减这个不愿意编足预算的县市的那个补助款的时候，县市那一端一定会讲你就是不公啊，干嘛干嘛。他非常非常需要嘛，教师团体、家长团体跟校长团体他的背书啊。
5: 包含立委蔡春仇、黄建豪、柯志恩等多位立委也发声支持，指出教师参与自身相关的法定组织，确保教育预算贴近教学现场需求，符合教师法及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的立法意志，呼吁在教育代表复聘之前，会议应暂停召开。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9: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0: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

0: 更有秩序。
1: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2: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2: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3: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0: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8: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他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他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他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他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部

0: 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哎，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四五十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七八十万。
1: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悟性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0: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哎，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1: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家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开车走在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陈竹生，继续广客歌最 Hip Hop Formosa 下午的1:48，没有想到陈竹生又会演又会唱，对不对？他在这个舞台剧的功力啦，然后好像有听过他上别的节目的访问哦，他介绍以前呢也是做这个舞台美术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太爱演了哈，所以我不是说就是太爱看茶棒了哈，是真的就是很爱演戏，也喜欢舞台剧。然后后来慢慢的加入一些戏剧啦，然后演了电影啦，然后演了电视剧啦，现在也是在荧光幕前站上了大舞台。下午的1:49，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提醒您独兰路段呢，在146公里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管制通行。在小碗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哦。那因为区间测速的关系，所以呢要请您依照限速小心驾驶，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吊。那平均速率呢低于3分26秒就是属于超速。那危险驾驶包含的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再来关心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要记得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再看到呢，台九线池上道鹿野路段304到338公里，还有出来到池上，在台二十甲线0公里到4公里处，这里有路面的刨坡跟标线的施工。好，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半半的交通管制，要请您留意。目前呢，施工会到7月28号，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这个相关的交委管制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51分。闷热的时候，我们来听一点点，就是让自己心情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下午的1:56。好的，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南回公路当中，好来看到呢台九线的432公里处，在高架桥路段呢有钢管护栏的维修作业。好，目前这里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看到台九线的高架桥路段双向426到432公里，这里目前呢还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是占用了双向外侧车道来做清扫，那内侧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再来看到呢，台九线上午路段420到421公里有人行安全标线改善工程，那因为施工占用了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多良路段大武乡台九线402公里有沥青路面的零星修补工程，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呢是北上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大溪路段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8。好的，接下来呢听到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乐团，他们是谁呢？他们是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哇，只要播出他们歌曲啦，你可能以前在电视上没听过什么白金单曲合集等等，都会有他们的歌曲在里面。即将在今年的10月站上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演唱会。送上这一首歌曲 All Out of Love， 待会2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18.8公里过坎顶路段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383.6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25公里，在湖仔内路段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台84线东向13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4: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5: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8: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9: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7: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10: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1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1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2: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11: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1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古木巴少，这一首歌曲 Glassroom。想到我当时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心中被鼓舞到的感觉。现在想借由播这一首歌曲，把这样子加油打气跟鼓舞的精神送给古木巴少，希望他可以赶快的早日康复。小

2:1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台东地区的窗外，哎呦，看出去哦，阳光还是一样非常的炙热。要提醒您，外出的时候水要带好哈啊，如果说有凉感的毛巾也带好哈。哎啊，你就是那个凉感毛巾，我觉得有一个小诀窍，你就是问一挂水哈，就是用一点点水，然后呢稍微把它转的哈，不是那么的干呐、啊，就微干就好了。觉得闷热的时候，时时擦拭一下哈啊，有时候放在脖子上面，这样子帮助散热也是很好哈。有时候在户外的时候啦。包括像是骑车啦，或者是工作者、哦、在太阳底下工作的辛苦了，要记得适时站在阴凉的地方、哦、通风的地方哦。好，那也要相互照顾一下、哦、身边的工作的同仁啊，还有长辈小孩啦、哦、可能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但是这样温度还是很高、哦、要小心不要热伤害或者是中暑了。好的，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在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啊、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信用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还是一样会被开罚。再来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是管制道路禁止通行的，好，那要提醒您了。好，另外在向阳路段的台二实线155公里有上面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在这边呢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2:30到3:30、哦、这边是一个小时的放行时间，要请您留意。再看到台二实线双向立园路段，在160到161公里有上面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目前是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的放行方式呢是5点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到了台二实线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在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在进行，道路也是双向有相关的管制。好，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那今天在碧山隧道177公里有一个定点管制点。继续来到了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实线双向，在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另外今天有一个机动管制的设点是在195公里240公尺的地方，好，经过的时候都要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机动管制指挥行驶。继续来到了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台二实线177到182公里，在道路当中呢是有边坡的刷坡跟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是双向交通管制。那等一下一样有放行时间是在2:50到3:10，以及傍晚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放行的时间，请您留意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段。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15。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的路况资讯想要提供给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的话，在台东地区都欢迎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八号、哦、我们台东改成八号咯。好，所以改成、哦、分机八号，只要拨打、哦、电话进来就可以提供路况资讯给我们了。0800-000-123分机八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们台东分台。听到的歌曲来自 Landy 温岚，最近身体也是欠安哦，希望可以早日康复啦，也期待他的新作品哦。

听到的歌曲温岚《夏天的风》，还有周杰伦的《I Do》，下午的2:23。好的，继续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的资讯。好，刚刚呢收到的最及时的这个健康讯息哦，是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在今天公布了新增一例的本土麻疹的病例。好，这个个案呢是北部20多岁的一名男性。那因为呢这个根据疫调显示呢，先前是跟在这个泰国境外一路的病例在台的同住友人有接触过。好，那本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是框列的接触者，那后来呢在健康监测期间呢出现了咳嗽发烧以及红疹的情形，那也接受了卫生局安排就医确诊。好，那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呢累计确诊2名，那也都已经框列相关接触者共491名，预计呢这一项的监测健康的监测呢会到6月16日。好，那根据呢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说明呢，今年累计了11例的麻疹病例哦，年龄都是介于未满1岁到50多岁，其中3例的这是国内的感染病例，那有8例呢都是境外的移入病例，感染的国家都是为越南、马来西亚、美国、印尼，还有印度、吉尔吉斯以及泰国，还有日本，各都是1例的个案。好，那全球的麻疹疫情呢也是持续当中哦，邻近的日本呢今年已经累计了511例，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病例数的256例了。好，那近4个礼拜以来呢增加的幅度有稍微比较趋缓，那目前个案都是以在东京都神奈川县以及埼玉县的病例是比较多。孟加拉的疫情呢也是持续当中，今年3月爆发疫情到目前呢累计已经有70936例的个案了。好，同时呢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也是指出，麻疹的传染力是非常强的，是可以经由空气当中传播，那如果确诊个案呢有相关的接触史，或者是经过地方卫生局通知框列的接触者，那务必要遵循麻疹个案接触者的健康监测通知书当中列定的这个相关的规定，那确实做好健康监测以及防护的措施，如果有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戴上口罩，那尽快的联络卫生局来安排就医，不要轻忽，也不要自行就医。好，那另外呢卫福部也是提醒这个接种疫苗呢是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目前在国内的公费麻疹还有腮腺炎德国麻疹混合疫苗的储备量都是相当充足的。好，如果呢有这个需要的话呢，要按时带着幼儿来做接种。好，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建议呢是在1966年包含以后出生的这个成人，

近期呢，如果是规划要前往麻疹的流行地区，可以在出国前2-4周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评估接种这个 MMR 的疫苗。好，那出国旅游期间呢，也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勤洗手，避免触摸口鼻。那同时呢，也要保护好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戴口罩，做好自我的防护。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好的，待会在2:30的时候，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那新闻过后呢，就会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来听到。这一位姐姐，她除了唱歌呢，最近好像哦，也是有参与了一些影视的作品。听到的歌曲来自以利高露这一首作品《轻快的生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又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协助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2: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

0: 案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跟毒品查缉工作，连续三天查获了六起公共危险案。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三天分别查获六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3: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六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2: 警方表示，查获这六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毕业季到来，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银海中学的毕业典礼，祝福学子展翅高飞，迎向璀璨未来。
2: 南风轻送，离歌高唱，六月是充满感恩跟祝福的毕业季节。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议会开议前前往银海中学参加毕业典礼，为即将迈向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献上诚挚的祝福。他说，
4: 可能是我今天整个行程里面最开心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银海中学，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最不开心的议会了。对于同学的祝福还是非常非常的衷心啊，感到为各位感到高兴。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老师这么样的努力，家长这样的期待，一起来让我们同学能够踏向人生光明的前途。那也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在校的同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典礼中并安排以扯铃为媒介进行的薪火相传仪式，由高中三年级毕业生将象征记忆跟精神的扯铃传承给在校生，不仅展现银海中学深厚的传承文化，更寓意着责任的交接还有祝福的延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6月13号要在县立体育馆前的草皮登场。活动当天设置了142个宣导摊位，同时准备百项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记者宋林。
5: 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6: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5: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六月十三号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屏东县立体育馆前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韦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0: 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1: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2: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8: 对，这太简单了吧？
7: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8: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7: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8: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7: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8: 好啊，我才不怕嘞！
7: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旁，我们可以从 who, how, and what 这几方面来介绍。Like, who's Chiang Kai-shek? How was the memorial built? And what's inside? 我们可以这样来介绍。The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i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landmarks in Taipei. 中正纪念堂是台北市最著名的地标之一。Memorial 这个字是个名词，是纪念物、纪念碑。在英文里面，其实纪念堂也可以只用这个字就好。The most notable landmarks 指的是最显著的地标。Notable 形容词，显著的，值得注意的。Landmark 名词，地标。It was built in memory of Chiang Kai-shek,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o died on April 5th, 1975, at the age of 89. 这个纪念堂是为了纪念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所建造的，于1975年的4月5号逝世，享寿89。 Was built in memory of 就是为了纪念谁而建造的。 Was built 是被动语态，是被建造。 The former president 前总统。 At the age of是个片语，在几岁的时候。 Designed by Chou Chen-Yan, also the designer of the Grand Hotel and the Central Bank Building, the white-walled hall with the blue roof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neoclassical Chinese style. 由杨卓成所设计，也是圆山大饭店与中央银行的设计师。这座白墙与蓝色屋瓦的纪念堂是中国式的新古典主义的好范例。Designed by 由谁所设计，而 designer 则是名词，就是设计师。A good example 是一个好范例的意思，后面的 neoclassical 是个形容词，表示新古典主义的。前面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个纪念堂的来由以及建造与设计的风格，下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地方的活动。 The square in front of the memorial is called the Liberty Square and often serves as a place for exercise and recreation. 在纪念堂前方的广场称作自由广场，通常是作为大家运动与休闲的地方。 Square 是名词，就是广场的意思。 Serve as 是个片语，叫做当作为。 Recreation 是名词，则是休闲娱乐。 Don't miss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ceremony, which is scheduled hourly and is worth watching.千万不要错过了换卫兵的仪式，每一个小时一次，非常值得一看。Guard 是名词，就是守卫的意思。Ceremony 名词，典礼。Is scheduled hourly 就是时程是安排每小时一次。Is worth watching 非常值得一看。Be worth 后面加上 V-I-N-G 动名词，表示值得做，所以 it's worth watching 就是非常值得一看。 The view from the hall offers a great view of the entire landmark. 站在纪念堂前方看，可以让你看到整个地标的全景。 Offers a great view表示的是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景色。 Entire 形容词，全部的，完全的。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Was built in memory of 纪念而建造。这边的 was

0: built 用的是过去式被动语态。In memory of 是一个片语，表示的是纪念。这个就可以用来说明因为纪念某人而建造的。我们看一下例子。This monument was built in memory of the soldiers who died in the war. 这个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死于战争中的士兵而建造的。Monument 就是纪念碑的意思。接着 ,Sun Yat-sen's Memorial Hall was built in memory of Dr. Sun Yat-sen. 国父纪念馆是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建。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Memorial, 名词，纪念物，纪念碑。Notable, 形容词，显要的，显著的，值得注意的。In memory of, 片语，为纪念。Former,形容词，较早的，以前的。Design, 动词，设计，制图。Neoclassical, 形容词，新古典主义的。Square, 名词，广场，正方形，四方形。Serve as, 片语，作为。当作 guard 名词警卫守卫 entire 形容词全部的整个的完全的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The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中正纪念堂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持续来了解哦，好像后面都是跟这个景点相关的哦。那这个地点是在哪里呢？就是中正纪念馆。好，所以呢，这个中正纪念馆的英文叫做 The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好，就是中正纪念堂或中正纪念馆。

那现在呢名字就是中正纪念堂哦。好，那当然呢在里面哦也有一些就是哦好像就是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啦，除了针对这个建筑之外呢这个卫兵哦，它里面有讲到这个卫兵换班的过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英文怎么样子来介绍，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可以来学习的呢？好，他讲到了哦，这个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哦，中正纪念堂 i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landmarks in Taipei。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哦 ，notable 哦，就是这个最有什么样子的呢？哈、哦，就是这个显要的哈、哦，显著的或者值得注意的。所以你看到那个 A B L E able 就是可以怎么样子的哈、哦、，notable 哈、哦，那你就可以讲说，哎，它是值得注意的，因为 not 有点像是啊、你就很像把它标注一个点这样子。所以呢 ，notable 哦，就是值得注意的 landmarks。哦，有没有看过这个单字呢？地标。好，所以呢，有时候你在报路的时候啦，哎，你在哪里附近呢、啊？哎 ，any landmarks？ 哦，有没有任何的地标呢？哈、哦，那你就要告诉他说，哦、有，我在哪里？哈、哦，在哪一个公园旁边？好，所以呢，有没有明显的地标啦？哈、哦，地点啦、啊？好，所以。他讲到了这个中正纪念堂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 landmarks 地标 in Taipei。in Taipei， 好，在台北呢，哇，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中正纪念堂。我好像小时候有去

遇过哎，长大之后印象真的好模糊哦。好，他讲说呢 ，It was built in memory of Chiang Kai-shek。好，他是要纪念谁呢？哈，至于是因为建造以来纪念我们的蒋中正总统。好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好，那当然就是台湾呢，哈，前任的这个总统啦 ，former。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 ，former 哦，就是前任的。President 就是总统的意思哈。Who died on April 5th, 1975 at the age of 89. 他讲说呢，他是在1975年的4月5日在当时的他年龄是89岁的时候逝世的。好，再来看到呢，他设计者是谁呢 ？Designed by 周成阳，杨卓成设计师啊。那 also the designer of the Grand Hotel。好，他同时呢也是这个圆山大饭店的这个设计师 ，and the Central Bank Building 也是中央银行的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好，那其实呢，看到中正纪念堂的这个建筑呢，大家的印象就知道它的这个颜色，对不对？很鲜明的这个对比啊。他说呢 ，the white wall hall, walled hall with the blue roof。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neoclassical Chinese style. 好，他讲说呢，欸，其实这样子哦，白色的哦，就是墙围哦，然后有这样子什么呢？蓝色的屋顶，哇，蓝色跟白色对比色，哇 ，is a good example， 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什么呢？什么样的范例呢？哦，就是属于这种就是中式建筑的哈，一个经典的范例。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哈 ，neoclassical， 好，就是表示。是它是一个经典的哦，就是新古典主义的哦，就是有点像是融合了这个古典，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哈、哦、自己的这个设计的感觉。好 ，neo 这个单字呢，它是有一点点像是哈、哦，就是比较新的意思哈、哦，就有点像是 new 的这个意思哈、哦。好，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单字里面有那个 neo 哈、哦，就表示它是新式的。好，然后 classical 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古典的哈、哦，或者是经典的。好，那如果是新的经典的那就是新式古典啊齁就是在这个古典之外呢还要加上自己的新式的这样的改造就对了。好，再讲到呢 The square in front of the memorial is called the Liberty Square。 好，他讲说呢这个广场 square 其实呢它有一点像是如果把它形成形状的话是四方形的或者是一个方形的 square。 好，那如果是讲这个广场的话也叫做 square 哦。好，所以你要看清楚它到底讲的是呢这个形状还是讲的是广场。好，那如果是广场的话呢通常都会包围整个建筑物旁边的这个广场。好，有没有听过那个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就是这个单字 Square。 好，所以他讲到说这广场呢在这个纪念堂前面的广场呢叫做什么呢 It's called the Liberty Square， 就是自由广场啦。 And often servesas a place for exercise and recreation。 好，通常呢会有一些就是里面你可以好像很多人会去那边运动，对不对？好，因为我不是台北人，我没有去过，但是好像看到一些比如说新闻片段啦，然后还有一些的内容啦，哇，很多的这个活动都会在这边举办。 recreation 表示有一些娱乐或者是活动啦。Don't mix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ceremony。 好，我们来看到他讲说呢 changing of the guar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守卫的换班。好，所以呢 changing 就是他们在换什么 guard ceremony 就是这个卫兵在换班的仪式。他把它形容成是一个 ceremony 是一个仪式哦。他真的是非常的有那个仪式的哇，那就是要带整个步枪，然后还有他们的步伐。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觉得哦，真的就是很严肃刚持的感觉齁。好 ，which is scheduled hourly and is worth watching。好，他讲说呢，在这里他们是有排班的哦 ，scheduled 就是有排行程的 ，hourly 就是每一个小时每个小时都有排班的，所以呢都值得去一观呐、啊。但是我们就是远观就好了，不要太靠近哈。

哎呀，他们的工作要做哦。好，他讲说 ，The view from the hall offers a great view of the entire landmark。啊，他讲说呢，整个的这样的景色呢，哇，就是很棒，而且呢，哦，就是一个整个加起来呢，就是一个很棒的哈，哦，这个地标啊。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45集。今天最介绍的啊，这个景点呢，就是 The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就是中正纪念堂啦。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阳明

休息站，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4.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树枝。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6.2公里，在阳错前有铁桶掉在外线车道。北上240.8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5: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3: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

0: 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1: 本分局接获请知，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尹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陈立云是某汽车旅行部署多名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0: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 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经理直播，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3: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4: 是大走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Karen Moore 莫文蔚，这首歌曲 I Say。 下午的3:14，第三个小时一点放轻松。好的，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要来提供给大家呢最新的路况资讯哦。刚刚呢收到了我们的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相关讯息，在大武乡台九线415公里900到700公尺，在大鸟路段的这个缆线布缆接续工程，那稍早的时候呢已经完工了，目前道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哦看一下这个现场的道路交通指挥。好，那也要请您呢注意行车安全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今天好像都是专辑耶哦。好的，这张专辑呢已经发行满28周年了耶！哇，当时听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朋友，哈哈哈，现在已经是大朋友了哦。好，来听到的专辑呢是 Karen Moore 莫文蔚，他当年呢1998年6月2号发行的这一张专辑叫做《我要说 I Say》。好，这一张专辑呢是他第二张的华语作品哦。那当中呢，除了就是有这个 CD 之外呢，还推出了啊，在8月份呢推出了这个我要看，有我要说 CD 跟我要看的 VCD 的这个影音绝配。好，也就是因为呢他当时在发行专辑的时候呢，应该可以说是卖得太好了，所以呢后来才有这个改版的这个 CD 加 VCD。 也是在那时候我发现大家就是对这个就是影音的需求呢开始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好像家户户几个家，好多家哦，这家家户户呢都有这个就是 CD 播放器了啊，或者是 VCD 哈，或者是到后来的 DVD 啊，都可以播 VCD。好 ，Anyway， 反正那时候呢，也就是因为影音大家观看呢，都可以有这个播放器接电视啦，所以呢，看到这样的趋势呢，开始慢慢的都有这个 CD 加 VCD 的这样子搭配的，这个推出的专辑。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当然哦，在后来的 VCD 当中呢，也是有收录了这个我要唱演唱会的主曲，还有三首的 MV。 好，这张专辑呢在当年1998年的时候是拿下了全年度这个金曲龙虎榜呢这总排行的第8名的专辑。好，刚刚听到这一首呢

I Say 呢是 Karen Moore 呢哈、哦、莫文蔚他自己作词的作品哦，曲的部分呢则是呢、哦、是日本的、哦、这个作曲的内容。好，那当然呢在专辑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包括像是这一首翻唱的作品。

好的，这一种开水与白面包呢，就是在形容那一种呢，可能跟男生出去约会啦，话不投机啦，然后呢，一点点兴趣都没有的感觉哦，就好像喝着开水配着白面包，乱不粗不逼啊，你好。好的，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哦。先来讲一下《开水与白面包》这一首歌曲呢，原曲呢，是这个 Space 当中的哦，这个作品。好，那他们呢是来自英国的一个乐团哦，他们的这个歌曲啦。好，那后来呢 ，Carol Moore 呢把这一首歌曲呢也是翻唱成是中文版本的。那里面呢作词作曲的部分，当时也邀请到了很多大咖哦，包括了像是500大哥有担任编曲跟制作人。那这一首歌呢叫做《真的吗》？哦，它是张震岳的词曲，500大哥呢也有作词作曲的作品哦，像是这一首歌曲《坚强的理由》也有跟 Carol Moore 呢一起合唱。好，那另外一首呢，就是要讲到这一首他的抒情歌，到现在呢也有很多人翻唱他。这一首歌曲找到了张洪亮的作曲，词的部分找到了姚谦老师。这一首作品《爱情》，台语歌词的部分呢，也都是张洪亮老师的手笔哦。

之恋的这个老师，他也是作词作曲也是歌手，很多经典的歌都是出自他手的，包括这一首爱情。好，那专辑当中还有其他好听的歌曲，包括像是没时间，我不耐烦，还有个人蛮喜欢的心头好 That's Fall in Love， 这一首也是比较属于一种就是用气音啊，然后悠悠淡淡的唱出这种比较抒情的歌曲哦。好，如果呢喜欢莫文蔚的话，这张专辑可以好好的回味一下咯。继续呢来到了2006年，好像在那时候呢开启了这个就是香港歌手到台湾来发唱片，然后呢我记得好像在90年代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多、哦、一直到2006年的这一张还是有他们两位女子呢，到现在感情都还是非常好，也是非常经典的女子团体，他们是 Twins。 2006年6月2号发行了他们第二张的华语专辑《80块环游世界》。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爱情》。张洪量呢，就是在1997年 Kevin 莫文蔚呢发行的这个做自己张专辑的时候，跟他一起合唱《广岛》。

好的，我记得那时候呢，不管是打开电视啦，看这个港片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们两个，就连听歌也都是他们的作品哦。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卖得很好哦，全亚洲的销量呢达到了100万张，在当时2006年的时候，唱片的销量要到100万张，可以说是非常不简单的，也是他们目前为止呢销售的这个华语专辑当中蛮高的这个销量的一张专辑。好，另外一首的主打呢，就叫做《我很想爱他》。好，那这一首歌曲呢，《80块环游世界》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好的，继续呢，我们来看到呢，来到了2017年，没有想到这张专辑呢，已经发行了将近十几年的时间了。好，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创作歌手 Healthy， 那当时呢，发行了这一张第二张的专辑，叫做《Hopeless Fountain Kingdom》。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他的首支单曲 Now or Never。 Now no one needs you around with me, but nobody been around with me. Been through the ups, yeah, the ups and the downs with me. Got a whole lot of love, but you don't wanna spread around with me.

听到的歌曲是 Halsey 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首发单曲 Now or Never， 当时呢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排名第17名，那也是呢他首支获得多白金认证的单曲，那也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双白金认证。那当中呢第二支单曲叫做 Bad at Love， 那当时最高排名呢在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榜当中是第五名的。好，那专辑的表现呢也可以说是非常厉害哦，因为呢他在第一个礼拜

销量就达到了10万6千多张。好，在美国的这个专辑榜上面是空降冠军宝座的。那同时他也在2017年拿下了这个首位空降这个榜单冠军的女歌手。好，继续我们来听到这一位女歌手呢，她也是非常厉害哦。我发现这两位女子哇，在歌唱的功力上面还有跟这个 DJ 的合作上面的经验都是相当丰富的。来到了2017年6月2号，这位歌手 Dua Lipa 她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就是她的同名专辑。首张的作品呢，就有舞曲跟电子流行跟节奏蓝调的风格。听到的一首单曲 New Rules 也是英国单曲榜上面的首支冠军作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十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吸收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海明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3: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哦，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哦，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2: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45岁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等毒品，车内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米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双双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警分局丰川派出所警网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见45岁林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左摇右晃蛇行，还停在闪光路口不动。原警直觉有异，上前来

0: 盘查，当场在车内起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车上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里还紧抓着伊托咪酯烟弹，被远警查获，坐地哭着向远警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女性驾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情绪之后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在国盛二街发现一辆汽车无故于闪光号志时停等在路口处未行驶，盘查发现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血汗钱。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亦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你会看到还是大人在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没有车的时候再通过哦。如果是有车我们就稍等一下，
8: 为了应该过马路然后头路行路好慢，但是然后你有看到车的时候来时间不能应该的时间过马路，咱就是等一下，等时间又来，是这样行过去。
9: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许多人过车路，上好是走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哇，出村了！
11: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0: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输。要你驾驶过去吗？
12: 水某诶，我回来了。
11: 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1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11: 哎呀，原来是诈骗！
1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with

听到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这一首作品时间走了但你没有。好，那他们呢即将在今年呢也要唱到了高雄巨蛋哦，而且好像最近呢就是有相关的这个演唱会的售票讯息了。好，那演唱会的时间呢在10月17号，所以呢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咯，喜欢理想混蛋的话。下午的3:43，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统整一下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好，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市区的部分哦，还是有自来水的施工，要提醒您四维路一段当中有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那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在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要提醒您大约有124户的用户会受到影响，每天都要记得储水备用，施工会一直到6月18号。

好，这里看到呢，在市区的管线工程，在上海街跟上海街十四巷的巷口，更生路98号侧巷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正路268号到280号，以及浙江路66到72号也有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二段丰隆路口到中华路二段的138号当中也有人孔的收足作业，还有钢环的引拔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的巷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请您经过巷道巷弄的时候，如果有在做施工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当然呢也要看一下前方的引导变换车道，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

另外，在台十一乙线志航路路段双向四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波灾害修复工程。那因为施工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等一下的5点钟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都是放行的这个时间段。那如果要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从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再来到了台23线成功路段，在45公里这边有边波工程在进行。那目前施工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继续来看到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都兰路段在146公里有边波工程进行，占用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47分。我一直很想要把

听到的歌曲是许富凯《True All Night》，下午的3:54。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要注意现场的相关的交通指挥，那也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在台九线的池上道路也路段304到338公里，还有台二十甲线的出来到池上路段0公里到4公里，这里有路面的刨铺跟标线的施工工程，那目前呢是半半施工，也有交通管制，请您经过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再来看到南回公路当中高架桥路段台九线432公里，那这边呢有相关的护栏的维护工程，目前是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看到高架桥的路段426到432公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清扫，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在台九线420到421公里，有人行的安全标线改善工程，占用北上内侧车道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在多良路段台九线402公里，有沥青的路面零星松补工程，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看到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边呢是有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刚刚收到了我们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好，那目前一样是在我们的大鸟路段416公里的400到300公尺，这边有公路景观改善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的人员交通管制指挥。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开车头灯，包括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信用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南横公路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当中呢，目前今天礼拜二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在向阳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处，这边有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双向交通管制。那目前放行的时间在3:30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要请您留意现场在管制当中。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道路双向封闭来做机动管制。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在这边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放行的

之间。那另外一个新增的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路段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另外一个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的240公尺。最后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海端乡的路段当中呢，有边坡刷坡跟挂网延栓施工工程，那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一样是五点后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好，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指挥来行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要提醒台东的朋友，哇，我们外面的哈这个天色马是赶快哈，安内更细细，然后呢阳光马是安内很炙热。好，要提醒您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然后呢尽量待在阴凉的地方哦。开车骑车呢，我觉得如果有那个就是可以遮光的啦哈，遮光镜、护目镜，然后或者是墨镜把它戴起来哈。现在阳光有点刺眼，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呢哦。待会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三小周末下午一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咯。

0: 新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新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厢型车抛锚在危险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新竹系统出口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4.3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94.8 公里在蓝潭隧道前路肩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76线往西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又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哦。从录音室播音室往外看哦，这阳光还是刺眼哦，虽然还隔着玻璃哦。再次提醒，多注意补充您的水分，不要在艳阳高照的时候裸靠裸裸搜。那上班没办法哦，在外面记得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随时补充您的水分。今天是6月2号，清明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那么今天午后各地山区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的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机会，请注意。时间是4:05，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学区小朋友放学了，家长接送不要并排停车，不要开太快，还有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么在路况方面，目前是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么在市区有施工的路段，依旧是在上海街跟上海街14巷口、根生路98号侧向、中正路268到280、浙江路66至72号、中华路二段丰荣路口到中华路二段138号、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与中华路二段267巷口、台十一线双向4:03到4:04、志航路边波灾害修复工程。今天的梅山口向阳是没有开放的，礼拜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当然这沿线有一些工程施工当中有机动管制的状况，麻烦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欣赏一下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

好听的歌曲来自洪佩瑜徐佳莹所带来的他者，时间来到下午的4:15了。好，我们再次提醒，现在是学区旁比较多车子，行进时要特别的注意，小心慢行，注意孩子们的安全。音乐好好听，欣赏方大同，才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6，台九线的南下416.4到416.3大鸟路段，这里有路容的清理工作，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然后这一项这个路容清理的工作到晚上的7点才会完工。好，以上提供给大家，稍后要进行5分钟新闻，送上梁文英对坐。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档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亿南盾之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个月到13年13年半不等，其中有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的嫌犯上诉也遭到最高法院驳回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黎姓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系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辱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黎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去年的11月，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部落的族人在卓溪乡立山村诱捕到了一只侵入公寮而且营养不良的台湾黑熊幼熊，历经了半年的照养还有森林野化训练之后，评估小熊已经具备了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在今天野放，让这只立山小熊能够重返山林。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这只立山小熊去年11月迁入花莲县卓溪乡立山村三立山部落一处公寮，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当地部落族人成功诱捕。林保署花莲分署副分署长朱义谦表示，小熊被捕抓到时体重只有12.3公斤，历经半年左右的照养之后，体重稳定增加，健康检查结果良好，并顺利通过野放评估，2号让小熊回归山里。
4: 6月2号，我们成功的在花莲的卓溪山区将立山小熊野放。去年的11月份哦，因为它入侵民宅被我们诱捕，然后经过照养，现在目前呢体重已经达到30左右，经过评估和野训还有它的一个人

0: 人类的一个行为趋避的一个评估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来进行野放。
1: 野放前由部落头目为小熊命名为将，寓意强壮平安长大，同时小熊也佩戴卫星定位警圈，后续可以透过卫星定位系统以及电子围篱等监测机制掌握它，必要时及时启动预警跟应变措施，兼顾黑熊保育跟居民安全，以熊和谐共存的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促进产官学的交流，让各界能够更深入了解屏东智慧交通治理成果，国立屏东大学 EMBA 的学员参访了屏东县交通队，实地的了解交控中心在交通监控、号志调控、还有车流研判以及及时应变等运作。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参访学员大多是企业经营者以及各界的专业人士，长期关注公共治理、城市发展与数位转型的议题。交通警察队在简报当中说明近年推动的智慧安全建设与事故防治计划，警政机关如何结合科技应用、数据分析与交通工程，提升道路安全与交通效率。交通队员警梁曼云说，
4: 与会人员也就交通管理实务、科技应用、政策沟通以及应变作为踊跃提问交流。各项改善措施虽可能涉及既有用路习惯的调整，但仍需透过行政公开、专业说明以及成效累积，逐步凝聚社会共识，以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
3: 队长谢志宏表示，产官学交流是让政策被理解、让治理被看见的重要桥梁。未来交通队将会持续以专业、科技与服务为核心，精进智慧交通管理以及及时应变能量，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近是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不过还是要特别留意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要做好防晒，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不过整体呢，这个浪高是有减弱的趋势哦。那未来还是在周五之后一直到下周要特别留意低气整个大的低压带的影响，水气多，天气都变得更不稳定，降雨几率都是明显的增高哦，请大家多加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了。以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1: 在新竹市的黄同学因为对警察工作有兴趣，主动加入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东市派出所友善通报网，成为友善通报网成员。日前他在脸书上认识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该诈骗集团在社群软体上贴出成真短期打工讯息，

0: 又使他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黄同学说，
1: 我在四月底因为先休学没读书，但我就想赚钱。我在手机脸书上有看到手机168新竹找工作，社群内看到有网友贴文说急用钱的，看过来偏门工作，可以帮解决目前困难，渡过难关。先拿钱再做事，不存在诈欺，加赖细聊。于是我好奇这是什么赚钱方式，就加赖好友联系。后来聊一聊，对方告诉我要用租用我的户头，要做博弈金流，需要大量存折交替使用，新台币8万至10万元。然后他的经理来找我谈，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只给我看识别证，所以就跟警员传讯息并截图对话内容说这件事，跟我看到的假投资诈骗影片内容很像。于是田警员和所长说这可能是诈骗，要我继续将对方约出来，我才觉得可能是真的诈骗。
0: 承办此案件的东势派出所所长邱志威表示，该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与黄同学相约在一家连锁咖啡厅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警方则先行派警员到咖啡厅四周埋伏，见时机成熟上前盘查，当场识破理财专员为诈欺犯嫌，并查扣作案用手机。全案警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邱志威所长也说明当初的逮捕过程。
2: 因为本所同仁田姓员警跟我说，有一件疑似诈骗车手交易的案件，那我请他把被害人跟对话内容截图传给我看，我判断是诈骗车手交易案件，所以请他跟被害人联系，因对方要求要见面时交付身份证、提款卡及存折，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继续跟他传信息。那我们在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对方有警觉心，所以我假装自己是被害人，顺势跟被害人聊天。聊天的内容我们尽量就是有点技巧了。那后来我们就约在公共场所，就锁定在连锁咖啡店见面。白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男子假装公司理财专员来拿身份证、提款卡跟存折，所以我们见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场查获该名诈欺车手，并且查扣作案手机等证物，我们就带回派出所。那刚开始这个犯嫌很狡猾，怎么样都不肯都矢口否认，而且辩称受公司委托只是在拿布纸，没有犯罪。后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查了他的布纸啊、手机内容啊，突破他心房，他才承认他是诈骗集团成员。那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跟民众一起紧密合作，获得蛮漂亮的。
0: 警方还是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除不要轻信投资赚钱、高获利、快速回本、稳赚不赔等话术，不可以提供存折、提款卡等与陌生人。若不慎遭诈骗，即可能成为帮助诈骗集团洗钱之共犯。
0: 在警方强力宣导识诈下，希望全民都能提高识诈意识，不遭诈骗，又能协助警方阻诈，有效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共同维护地方治安。以上由新竹分台记者张月云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47，目前学区旁比较多车子，行进时要特别的注意。台九线南下416.4到416.3大鸟路段，先前有路容的清理作业，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听到歌声来自于黄飞的《点啊咖》。

0: 醒大家，高年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1，目前台十一线146.3都兰路段边坡工程。另外提醒，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有一个比较长的区间测速科技执法，限速控制在60公里以内，超速违规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依照您的超速违规来罚。台九线的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5了，提醒大家，日头赤呀呀，大家爱顾家己的性命、哦、没错，多喝水啦，不然真的是太危险了、哦、在大太阳底下没有喝水，很容易、这个缺水，甚至于会有热衰竭的危险、哦、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那这个时候学区还是比较多车子，行经学区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听到歌声来自于向慧琳，散步林嘎比，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7.1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55.8 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 6.1 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辅助车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OK，全世界只有你不知道，这是张洪量带来的歌曲《5.07》。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OK， 听完林俊杰的歌声之后呢，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健康讯息。

消毒。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今天表示，国内的肠病毒急诊就医人次连续攀升，校园、安亲班、托婴中心、室内儿童游戏场、人口密集的场所都是病毒容易传播的高风险环境。疾管署呼吁家长及教托育机构提高警觉，持续的教导孩子养成正确的勤洗手习惯，加强环境清消，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哇，今年饮酿一死四重症，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呼吁正确的勤洗手，加强。

周星哲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时间来到下午的5:17，我看外面真的还是很热哦，记得多补充水分了。好好好听音乐，好好放松一下心情。或许您现在正要下班，或是正要上班的朋友，整理一下思绪很重要。送上李千娜，大头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OK，我店里的一户呢？好，我们看一下哈，目前在交通上的状况大致上是顺畅。不过在台九线的池上大桥，这里是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04到338池上路也，台20甲0K到4K 出来到池上路面跑铺的工程，在办办施工交通管制，麻烦配合。台九线432.5高架桥路段办理钢管的护栏维修工程，台九线双向426.5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台九线420.8上午路段人行安全标线改善工程，稻香台九线402多良路段沥青路面零星的修补工程，台九线413.8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台九线南下416.4大寮路段公路景观的改善工程，台九线405.5大溪路段边坡工程。好，今天是梅山口向阳不开放通行。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礼拜二、三、四都是不开放的。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通宵发生了基地台电缆线切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头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具体的时候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宵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宵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3: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姓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2: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金光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工作的时候一次触电，从工作梯坠落后失去意识，心跳停止，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启动双轨救护机制，成功协助患者恢复自主心跳，经医院治疗之后顺利康复出院。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今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量能，当派遣中心接获疑似欧卡等危急案件时，即启动双轨出勤模式，由辖区救护车先行抵达现场，立即实施 CPR 与 AED 电击，同步派遣高级救护队接手高级心脏救命术，给予强心药物与插管维持呼吸，使患者从现场到送医过程中均获得不中断的生命支持。中医大市立医院急诊暨外伤中心主任施宏谋说，
5: 今年度开始成立的博管、鹤立跟虎路墩三支高救队，他们几乎都是 EMTP 高级救护员，他们车上里面配比较进阶的喉头镜啊，影像式的喉头镜啊，进阶的生理设备来侦测病人当下的状况会更明确，把我们急诊室的手往前延伸到现场去提供救护给民众这样子。
4: 中医大市立医院提醒，若遇到触电意外，请先确认现场安全，切勿直接接触患者，应先关闭电源或以绝缘物将患者与电源分离，避免自身遭电击，再立即拨打119求助。若患者失去意识或无正常呼吸，应立即施行 CPR 并使用 AED 以提升存活机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因年底的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常常会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请听报道。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5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林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

0: 警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1: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咯，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二分之一。
0: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2026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6月19号在新丰乡池河湖登场，县长和议长等人共同为大会龙舟开光点睛，祈求赛事顺利。薛海伦报道。
3: 为弘扬传承千年的端阳民俗文化，凝聚地方情谊并推广全民运动风气，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已经成为新丰乡年节地方盛事。新丰乡长徐伟杰说，
4: 在慈和宫行政大楼也规划了科技龙舟赛暨创意体验活动，精心安排高空龙舟造型无人机竞赛、 VR 水上活动沉浸式体验、科技手作 DIY， 让民众同步体验科技创新的乐趣。
3: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竞赛奖励升级，除了依名次颁发丰厚奖金之外，更首创参赛奖金，只要是顺利完赛的队伍，每队皆可获得2000元奖励金。竞赛当天除了水上战鼓频吹的精彩对决，岸上更召集了全县13乡镇市的优质农特产品展售，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一次品尝到新竹县的在地美味。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近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南、高雄是晴天，32度，新竹多云30度，台中晴天31度，宜兰多云29度，花莲和台东市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41岁的林姓妇人报案表示，原本有买卖股票的她，透过朋友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刚开始群组只做分析，交换经验，但两个星期过后开始变调。她说，这家打着商界文人曹兴诚名号的投资公司，拉抬特定的上市柜公司股票让会员做教，并可以投资金额认购中签股票。由于有统编金融账户和投资 App， 内湖也有实体办公室，且刚开始提领账面的获利也没问题，因此她陆续投入了近100万元，直到有一天认购中签股票余款不足，交割日前想先领少部分账面款项周转遭拒，向家人抱怨，这才惊觉落入诈骗陷阱。
7: 在最后交割日之前，我就要先提领我的26万，他们就不给我提，我就跟我的家人说，人家是白痴啊，他就给我看说最近他在 FB 有看到类似的，然后他就给我看，然后我就发现，哎，怎么里面有一些台词很像啊，然后我就惊觉我自己应该是被骗。
6: 林姓被害人报案后不动声色，想尽办法以各种理由要求提领账户款项，最后幸运领回26万元，略为止血，将整个损失减少到60多万元。而为了防止更多人受害，其后他利用面交认购中签新股款项的机会，配合中立警方当场将诈欺车手逮捕。
7: 因为群组里面很多人，有人还是用汇款，然后有人就是人家来现金收，所以我只要约他出来，他一定会派车手来给我拿钱，警察就可以抓他。
6: 中立警分局埔仁所副所长黄燕杰表示，该所接获被害人报案后相当重视，制定缜密查缉计划，最后在辖区埔义路趁28岁的林姓车手现身取款60万元之际，当场将他押至逮捕，讯后除了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全案并循线扩大侦办。
8: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遭假投资诈骗，立即计划部署查获林姓诈欺车手，并查扣作案手机、伪造的群里投资公司识别证等证物，讯后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6: 中立警分局侦查队长陈志鹏表示，有鉴于网络通讯和交友影音软体充斥投资广告，稍有闪失便可能落入诈骗陷阱，呼吁民众对标榜短期高报酬、稳赚不赔的股票或虚拟货币等投资标的，千万要戒慎恐惧，别轻易上当。
9: 应要谨记3不3要原则。三不指的是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消息，不加入陌生的投资群组，不使用保证获利 APP 或者是投资理财网站。要提高警觉，要进行查证，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检举。
6: 内政部警政署表示，今年1到7月，行政院经管会总共接获民众陈情投资诈骗40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当中犯罪手法以冒名金融业者电话简讯 LINE 群组怂恿买股或安装假投资平台 APP 最多。警方表示，目前经管会的官网已经设置防范非法证券期货业宣导专区，提供民众查询合法业者的名单，并详列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样态、诈骗类型、投资警示以及相关宣导资料，民众可以上网点阅了解。以上专题报道是由台北分台进捷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OK，时间来到5:50，目前在台九线南下416.4到416.3大鸟路段，这里办理路容清理的作业，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预计晚上7点才会完工，行进时麻烦注意配合。

另外在成功站台23线45.2成功路段边坡工程目前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机长蔡依林，玫瑰少年。

OK， 5:54，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玫瑰少年》。好，天色其实现在是夏天哈，所以现在算已经接近6点，天还是亮亮的。如果是冬天的话，这个时候早就暗迷蒙。还是要提醒，养成习惯24小时开启车头灯，只要您开车的话，让对方看得到你是比较安全的。送上叶倩文、林子祥，重逢稍后要进行整点对时。

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8公里南子出口前，外线和辅助车道发生4台车的事故；北上五股出口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内线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往东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7线北上上164到163.8公里之间，国盛桥前有大型的塑胶碎片。台78线往东10.3到10.5公里之间，过东势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听的歌曲，曾沛慈《败部复活》。时间来到6:10了。唐县海端乡力道文化健康站举办了 CPR 以及 AED 救命技能操作教学，还有打炸仪表板、防炸宣导活动。邀请卫生所跟力道派出所透过实务教学，还有案例分享，以提升部落民众紧急救护之能，还有防炸的意识。听听看这一则新闻。海端乡卫生所救护技术员胡晨曦讲解 CPR 心肺复苏术以及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基本观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仁说，
1: 偏向地区医疗资源较为分散，因此推广CPR 及 AED 操作观念相当重要，希望民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都能具备第一时间救人的能力。
0: 除了急救技能之外，也宣导打炸仪表板资讯，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守护自身及财产安全。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安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1: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0: 再来一题，行经闪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2: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哦。
0: 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2: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0: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2: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1: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无号志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天佑歌声来自林山，爱的陷阱，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

时间6:20，听海听歌看星空，走进东河金尊沙滩，准金曲歌后洪佩瑜领衔开唱，台东最美星空揭开序幕。经济部活络商圈补助计划，台东六商圈全数获得补助，中央核定235万元经费，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台湾艺术节静态回顾展6月26号开展，抢先感受2026东博表演艺术亮点。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台东县代表队征战勇夺石金，展现坚强的实力。排旧税免税大放宽，台东县社务局表示，照顾身障家人更轻松。东大树莓系放肆大赏勇夺银牌银奖跟最佳角色动画奖，热感应开幕展现了创作的温度。回馈产学推动 AI 在地运算，新汉集团捐赠高阶资讯设备，助台东大学成立 AI 东部算力中心，力挺东台湾前瞻发展。把疗愈变成日常，台东推出15家疗愈角落，将办百场体验，串联山海疗愈的量能。台东博览会开幕音乐会，交响与流行交织16乡镇风景，用音乐打开台东的生活感。

0: 景广晚间新闻。
1: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官殉职，空军全面停飞调查。北部爆发麻疹群聚，狂烈491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忽略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4: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3: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换肝名医陈姚丽因中介病患至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姚丽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

0: 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尧立医师执照。副司长刘宇清说，
1: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0: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2: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4: 在九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3: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将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报道。
0: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乘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5: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0: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士

0: 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两波搜索，查获周姓等两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 他们主要被告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再保管，然后骗他们去敛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0: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中州科技大学招收乌干达外籍生来台就学，却让他们沦为血汗黑工，背负债务。台中高分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无法积极证明相关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学务长等人获得轻判。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中州科大面临少子化招生危机，财信学务长等人为了让学校可以继续营运，与蓝信推广中心主任等人共同以诈术让乌干达留学生在台湾继续工作，避免因无法缴交学费而被退学，遭到劳动剥削，影响我国在国际间名声，犯罪情节不轻。但是没有积极证据，被告等人有什么诈术劳动剥削犯意联络以及行为分担，财信学务长等人罪行获得轻判，其中乌干达林信台侨无罪。
4: 本院审理后撤销原判决，关林、陈国良、林正良有罪部分，改判蓝树林徒刑4年，柴黄武有期徒刑3年6月，陈国良有期徒刑1年6月，林正良部分则改判无罪，令钟盈如、李时芬部分则维持一审无罪判决，驳回检察官上诉。
3: 乌干达留学生来到台湾，就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被迫超时或在夜间工作还债，直到有学生从工作的地方逃跑，并且向媒体投诉，乌干达黑工案才爆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以及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6起公共危险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6: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制毒驾事件。
5: 警方表示，查获这6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处理宗教团体不动产借名登记问题，立法院今天3读通过，将宗教团体处理不动产申请期限再延长2年，到2028年6月9号。记者林宇晨报道。
7: 现行有许多宗教团体仍有不动产借名登记的问题，为了保障宗教团体的财产权，内政部自2022年制定暂行条例，规定宗教团体申请不动产权利归属审认的期限到今年6月9号届满，但仍有许多宗教团体因各种申请超越立委提案修法延长条例的申请期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8: 无文字修正决议，宗教团体以自然人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暂行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通过。
7: 内政部表示，在条例施行的4年期间，已经放宽文件审查的财认原则，降低申请的门槛，协助超过900家宗教团体完成超过1000笔不动产更名登记、2000笔不动产限制登记，呼吁宗教团体务必把握申请期限，保障自身的权益。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角

0: 同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辅外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在南桃园前外车道有大货车以及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20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7公里过中和一线车道有重机停放，西向22.5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日本及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恐怕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外交部表示，已责成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海域划界详情，并呼吁两国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应与台湾进行协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针对日菲两国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外界关注台湾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对外表示，日菲协议对第三国没有拘束力的谈话，日菲双方无意影响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权益。
3: 日本和菲律宾目前尚未公布划界范围，外交部已经责成相关驻外管处恰请驻在国政府提供声明所称海域划界的详情。那有关于外界关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重申，我国领土主权及依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不容质疑。
2: 萧光伟表示，考量日菲谈判划界海域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台湾方将请日菲两国在过程中必须考量此一事实，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并与台湾方进行协商。中国政府借此事件在台湾东部海域以展示武力方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萧光伟强调，台湾绝对不接受中方借本案将台湾东部海域内水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非洲伊波拉疫情严峻，疾管署接获资讯，六月中旬有国际大型活动吸引外国人士来台参加，恐怕造成防疫量能压力，因此暂时禁止民主刚果和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累计已经有300多人确诊伊波拉病毒，还有200多名疑似病例。疾管署已经提升这两国的旅游疫情警示，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更在6月2号起90天内暂停两国的居民入境。署长罗宜君解释，考量美加等国陆续禁止两国居民或有旅游史的人入境，加上预估可能有超过400名的两国人将入境台湾参与大型活动，所以才祭出这项措施。
5: 如果大量的这个由这个疫区来台的旅客哈，可能会在我们边境检疫以及在社区的自主健康管理都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哦，那所以我们才会特别也是参考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哦，在这个时候先祭出这个禁止两国居民入境的一个情形。
4: 疾管署说，目前有四人从这两国入境台湾，还在接受自主健康管理。虽然其中一位有发烧，但采检伊波拉病毒阴性，研判是其他病毒细菌感染。另外，汉他病毒邮轮上日前有一名纽西兰籍乘客后来入境台湾，疾管署表示，这名旅客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都是阴性，如果持续维持，六月七号就可以解除隔离出境。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

0: 演讲，展现高雄在智慧城市、人工智慧及半导体产业发展上的国际能见度。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高雄正加速推动高雄灯塔计划，结合城市治理与 AI 应用，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智慧交通、智慧治理以及未来自驾车等发展方向，希望透过人工智慧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与行政的效率。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那利用多模的方式能够把城市治理的包括交通、水利、环保等各项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应用整合，而来做最有效的模型的训练跟推理，来运用到解决城市治理的各种痛点。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代理人或者是物理 AI 的时代来临呢，那在我们的灯塔计划里面我们也全面来对接这些新的工具也好，或者是新的技术的相关的一个运用。
1: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携手 NVIDIA 以及国际科技伙伴，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以及 AI 产业的发展，让高雄成为台湾人工智慧发展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主动协助六楼以上公寓大厦成立管理组织，办理公安申报，并提供免费初检及修缮补助，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记者王汝聪报道。
3: 台北市健管处表示，为了协助尚未成立管委会以及还没有完成公安申报的社区，特别推出全新的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由专责人员主动进入社区，提供管委会成立、公寓大厦组织报备以及建筑物公共安全申报等辅导服务，还可以申请6-8万元管委会成立补助金以及公安修缮补助，金额甚至可以高达138万元。健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4: 现在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的服务，整合相关业务，派专人直接进入社区提供一站式辅导，即使社区还没有成立管委会，也能申请免费公安初检，后续成立管委会最高可获得8万元补助，另外后续修缮补助最高可达80%，138万元。
3: 健管处呼吁住户管理负责人以及里长，如果有相关需求，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洽询，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0: 因应年底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查查贿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5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6: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的哦。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哦，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1/2哦。
5: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以及受理民众报案时，接连查获2名通缉犯。记者陈韵涵报道。
7: 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西屯区工业区一路时，发现一名骑乘机车的男子神情紧张，频频闪避警方，且疑似有违规逃逸情形。员警认为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经查身份后发现，后座54岁张姓男子竟是通缉犯。同一天晚上，警方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大学宿舍旁人行道有民众行为失控。

0: 原警立即赶赴现场，依报案人指引搜索，随后在对面洗车场内发现一名男子情绪激动，大声咆哮并在场内奔跑，警方立即上前将他管束控制，防止冲突扩大。进一步查证身份后，确认28岁的万姓男子也是通缉犯。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1: 二人最终均被警方依法逮捕解送归案。
0: 第六警分局表示，无论民众报案还是巡逻勤务，警方都会保持高度警觉，对可疑状况及时应处，持续强化巡逻及路检作为，以维护辖区治安与民众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为强化辖区治安与交通，新北市板桥警分局动员49名警力，锁定易滋市及易肇市路段，执行取缔稽查，逮捕毒驾4件、公共危险案3件，以及杠上开花查获1名车手，让犯罪无所遁形。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针对辖内 KTV、网咖、棋牌社、麻将协会以及疑似帮派违事经营等治安顾虑场所，执行夜间扩大临检专案勤务，并统整容易肇事路段，派员执行临检，共查获诈欺车手1名、公共危险案3件、毒驾后驾车4件。此外，为了同步杜绝违法改装车辆扰民清梦，局地勤务特别和板桥监理站合作，拦停疑似非法改装车辆。交通组组长卢永贤说，
4: 由相关人员现场认定是否涉及灯光、引擎及底盘等违规改装情形，勤务期间共取缔改装电器设备未检验6件、车牌注销1件及无照驾驶6件，均依法举发开罚或责令验车。
3: 板桥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透过高密度临检、路检以及联合稽查等勤务作为，全面打击帮派、毒品以及危险驾驶等不法行为，且加强重点路段违规改装车辆查缉，防治噪音以及危险驾驶问题，提供民众更优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济特别南下屏东方山，参加首批台湾水果6吨风柜启航到欧洲。他表示，这不仅可以分散台湾农产的外销风险，更是开拓欧洲高端消费市场的里程碑。记者宋玲报道。
5: 欧洲国家的防疫标准与品质要求极为严格，去年开始欧盟正式的同意台湾芭乐与芒果输入欧盟全体成员国市场，今年2月再次捎来好消息，欧盟同意开放台湾荔枝以及红龙果输销欧洲。部长陈俊济说，台湾三大主力夏季榛果联袂首航欧洲意义重大，
6: 这样子的一个外销的一个输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贸易行为，它代表了我们台湾的水果欧洲建立的一个水果的一个桥梁。那也非常高兴我们欧洲终于把这些鲜果的市场打开了，那更重要的是有了外销的管道以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生产端的部分也要我们农民的配合。
5: 而屏东爱文芒果正式进军法国巴黎最大的批发市场，后续将深入法国米其林餐厅以及精品超市通路。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农业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预计在明年初营运，拥有外销蒸热检疫以及冷链体系，让农民有更好的设备，能够提升屏东农产的国际竞争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轮胎皮，南下的林口 B 前200公尺左右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占用外线两个车道，有一台大货车跟7台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省道消息，台七四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5到33草湖到大里二都是拥塞。台84线的东向13到18公里下营交流道路段的沿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北部地区，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海到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泰山到泰山转接道到林口的平面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环东往南到南港系统，南港是定点的。台64线的北上中和往中和一，台65的板桥一往五股，还有台65南下的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是车子多的。大南往南桃园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是黑色的，几乎定点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请先提早改道。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片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5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2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马丹娜 Madonna 光芒万丈当中歌曲叫做 Like a Virgin。 如果你有在关注马丹娜的这个社群的话呢，他今天还是昨天发了一个影片，在6月份的时候，6月份在国际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月份呢？6月份是 Pride Month 骄傲月。怎么会有骄傲月呢？这个跟美国十强运动的性别运动是非常的有关，十强暴动所造成的性别运动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所以整个六月份都会在这个讨论吗，或者是跟性别等等的话题在全世界都会是非常热门跟火红的一件事情。好啦，所以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呢，就大致上分享了一些可能跟性别有关的一个音乐作品。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情形。在国道1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前，

绳索跟铁片掉落，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长期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大货车跟七台车事故哦，回堵到莺歌系统了，用驾驶朋友建议改道哦。在西行的这个南桃园一路往回回堵到莺歌系统的国道二号目前是瘫痪不能走的，所以建议用驾驶朋友都先提早改道。

前段时间有去锁定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吗？这个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音乐作品，从 Madonna 到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 Bad。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有施工封闭的。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国道2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大货车跟7台车的事故，一路回堵到莺歌系统了，建议改道哦，不要往这里走了，建议是改道行驶的。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长期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林口 B 左右的路段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这一首歌曲在国际当中也时常会成为我们讲同性恋同志的一个出柜吗的国歌。为什么？从名字就听得出来了，它叫做 I'm Coming Out， 来听到的是 Diana Ross。

0: 她是 Diana Ross。 经典的歌曲 I'm Coming Out 除了是同志族群非常喜欢的 LGBTQ+ 的指标性国歌，同志国歌之一呢，这首音乐作品对于她个人而言呢，还有一个我要去世界大展身手的概念在里面。
1: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Can I get an amen in here?
0: 同时呢 ，Diana Ross 的这首《I'm Coming Out》也成为了许多的变装皇后啊，在表演的时候必定表演的歌曲之一。而在刚才的 "If you cannot love yourself, now how could the world love you again?" 这是来自国际间世界上最知名之一的变装皇后 RuPaul 所讲的经典名言跟台词，我们来听听引用这句话的 Sam Smith 带的歌曲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在出道之后，Sam Smith 呢也很快速的成为了世界上的其中一位同志的 icon。这首歌曲《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当中引用了 RuPaul Drag Race 的 RuPaul 的经典名言：“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今天都用英文作品开场，不过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音乐作品是来跟大家讲到爱这件事情是不分性别的。他是客语歌手、客家歌手林佩乔林 PK。却换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就在讲爱不分性别，来听到光彩。待会的7:30来听金广新闻，锁定别走开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与治理成效。这次邀请欧亚九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定2030年前 30% 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3: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2: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五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4: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五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2: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公布新一期酒驾毒驾累犯与聚测累犯，当中11人有6人无照毒驾，4人饮酒且吸毒驾车，还有一名男性犯嫌毒驾高达4次，令人发指。警方也强调，后续将提升查缉密度，从各面向阻断酒驾毒驾情势。记者刘威报道。
5: 酒驾或是毒驾就像是道路移动神主牌，让许多用路人深陷危机，也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新北市警局首波公布符合十年内累犯规定者共11人，其中林振兴因为遭拔牌却仍在近十年内毒驾高达4次，其余5名毒驾者也是无照吸毒上路，4名毒驾者则是饮酒吸毒后上路，罔顾用路人生命安全。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林振兴提醒民众，如果知悉亲友有食用毒品情形，切勿将车辆借予驾驶，以免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车辆蛇行、漂移、忽快忽慢等异常驾驶情形，请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拦查，维护用路安全。
6: 若驾驶人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或拒绝配合检测，且客观市政足任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时，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当场逮捕。
5: 此外，根据新北警统计，115年1月到五月共取缔2465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130件，增幅达到636%。警方后续将加强执法力道，以高密度拦查以及科技侦查作为，瓦解道路移动神主牌，危害交安。景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让70岁高龄驾驶换照就近办理，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与嘉义县中埔乡公所合作推出高龄驾驶换照一站式服务，在嘉义县中埔乡农会和美办事处提供行动服务。记者周佑谦报道。
7: 嘉义区监理所派出行动监理车前往社区，并邀请圣马尔定医院驻点服务，让民众就近完成体格检查、参加安全教育课程及换照程序。嘉义区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说：“
8: 那这一部分的换照非常的踊跃，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下乡啊，我们会持续来办理，特别是我们云嘉南地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来让这些长者不用这个舟车往返，用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取得驾照，提升他们上路的安全。
7: 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高龄驾驶的议题，70岁以上的长者应该定期换照，70岁延长效期至75岁，75岁后每次可延长3年，而且需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所为此推出2小时的课程，期盼强化高龄驾驶的安全意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8: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也

张无极刚，总有一天，他是理想混蛋。7:43，国道二号的西行，这个地方受到12.9公里的事故影响，是后方严重的拥塞的。目前国道二号的西行引导措施是已经解除，引导措施是已经解除，不过都还是建议是不是可以从大南交到下到平面进行改道呢？因为这个高架上的车流真的是非常多的，这个高架上的车流真的还是非常多。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事故的关系哦，后方是定点极度拥塞的，建议都走平面咯。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的三个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路网图来看到，除了国道二的除了国二的西行莺歌系统到南桃园，莺歌系统往西到南桃园都是极度拥塞的之外呀，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提点到下台优时速是不到4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有点相似的前奏，刚刚是理想混蛋的新歌《呆瓜》，今嘛是英文歌，它是 Passenger 吟游诗人。

我非独自生活，他是郭靖。台九线的北上44.5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边沟有事故状况，请小心。国道二号西行的12.9，国道二号西行12.9公里的事故后方严重拥塞，建议都是改道走哦。莺歌系统往南桃园都是回堵定点的情形，建议是改走平面的车道了。Mayday 五月天，爱情的模样。

May Day 五月天，爱情的模样57分。好，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有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他是小 B 吴力昂，吴力昂混血儿专辑这首歌曲，找到自己面对自己的一首歌，就叫做《我自己》。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2号的西行12.9公里有大货车跟七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建议都是提早改道。目前国道2号西行的莺歌系统到13-14公里左右的路段呢，都不到30公里的时速哦。国道1号南下的下塔悠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的。同步来关心国一的北上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3个车道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44.5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外侧边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也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点名。
1: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杨圣贤，歌曲叫做《我为我自己而唱》。今天为你法律1:00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好，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讲到的法律内容呢，是有关于个人资料保护的重要性哦。好，我们讲到个资保护，都会想说，别人寄过来我们家的信件，我的家长好像不应该可以帮我打开我的信件。可是啊，随着这个电脑跟网络资讯世代的普及跟进步，这个个人资料保护从原本的纸本也慢慢的越来越多种，包含现在比如说有人拿到你的手机，然后他想要去看你的手机内容，或者是你们是交往的关系，伴侣的关系，然后我要来看有没有这个偷吃啊，我来看你的手机找证据，哎，这些其实都跟个人资料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律师在空中来连线，讲到相关的法律内容。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我想先律师帮大家界定一下，在台湾目前的法律规范当中，个人资料到底包含了哪些东西呢？

0: 那个依照个资法，我们现在有个就是跟个资有关的法律呢，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有听过，其实就是个人资料保护法。那其实它的第二条呢，它有把个资的规就是规定有逐项的把它列出来，其实这个东西几乎可以说是包山包海，
1: 是
0: 包含我们这个一个人最根本的我们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统一编号，然后护照号码，然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特征、指纹，然后我们的状况、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教育状况，我们的职业、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或是联络方式、财务情况，或是社会活动，或是其他，我们这些以上讲的这些东西，就是足以去辨别，直接辨别或是间接去辨别这个人，就是把这个人给特定出来的资料，都叫做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的个人资料。对，那只要他能够连接到这个资料的这个主人的话，那他就会是一个有保护必要的个资。那在这些个人资料里面呢，又有几类他是就是属于那个特种个资，他是对一个人来讲更为重要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会影响到他跟别人互相交往来往的部分，那包含的是列示出来病历、医疗状况、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或犯罪前科，这六类的话，它比一般资料更特殊或是敏感，如果任意收集、处理或利用的话，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所以它的要求会，这种特种个资的要求会更为的严格，所以一般的人就是或是机构原则上是不能随便收集这种个资的。
1: 是，好，所以刚刚律师很快速的跟大家讲到个人资料包含的内容。好，那我们要保护这些个人资料，这个个资法或者是其他的法律，到底对这些资料内容有怎么样子的限制跟规范呢？
0: 是，我们首先对于这些个资，刚才讲的这些包山包海的个资呢，我们禁止的就是或是要管理的范围是包含三种行为太阳。第一个是个资的搜集，也就是到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取得我们这些跟个人有关的资料，就是搜集哪些机构谁可以取得，谁可以去，就是能取得或不能取得，取得搜集的本身就是一个管理的范畴。
1: 是，
0: 再来是就算你可以取得，我同意你取得了，那你取得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处理，就是这些东西我取得了以后，我可不可以不接榜的取得，我可不可以给我的同事看，那我可不可以给我的公司里面的其他单位看，那给我这个关系企业的其他子公司去运用，那这些拿到了这些公司之后的资料处理它到底该存放在什么地方，该怎么样子保管或是输送或是给谁，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处理的样态。那最后是当然是资料的利用，如果你拿到了这些资料之后呢，你可以拿来做什么用，就是我同意给你这个个资是让你去办手机号码的，那你能不能把它再拿去做其他的行销使用呢，能不能拿它来推荐给我健康食品，或是推荐给我那个其他的那个服务，卖英语的服务呢等等。那这个资料取得个资之后的利用，那也是一个要被限制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个资法它就有明确的把这种资料搜集、资料处理跟资料利用都必须要依照这个法律的就是规定来做进行，那原则上呢，这些东西都应该要有当事人的同意。
1: 好，所以这个不同的使用这个不同的资料的内容、使用的范围、时间、地区，它其实每一个都是独立拆开来，必须要各自跟这一个当事人去做相关的讨论，可以用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揭露到什么程度，会用到哪些的一个地方。好，所以对于这些个人资料的部分呢，是有刚刚所提到这些的限制。那保护，如果是我自己的这个保护的一个部分的话，是怎么样子来在法律当中说明的？
0: 是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这些机构，不管是公务机关还是非公务机关，他如果要去刚刚讲的要去搜集、要去处理、要去利用我们这些这个就是个资的话，他必须要取得我们的同意嘛？
1: 对，
0: 就是我们同意之后才能取得个资，他才能取得个资，才能利用，才能去处理。但是是不是就是他们拿到这些，我们同意给他们这些个资之后，从此他们就取得了，就是无上限的，就是永久在这个里面的授权的这个权限呢？其实也是不一定的。因为法律还是有保障我们的这个，就是像。

0: 相关的权利，所以说就算我给了他的这个个资以后，我还是有资格去请求他，就是资料请求权，请你告诉我说你到底收集了我哪些个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签完了东西以后就忘记了，
1: 嗯，
0: 这个是真的非常实际的，我也常会这样，就是
1: 我忘记签过什么东西，
0: 对，我忘记我签了什么东西，我同意做了什么东西，搞不好我当时同意没有想清楚，现在我就不同意了。
1: 嗯嗯，
0: 那我怎么知道我签了什么？我们有资格去请求收集我们资料的机关给我们看，或是给我们一个复制本，说，哎，就是当初我到底给了你什么？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有资料更正的补充权。哎，今天收集这个资料的机关呢，他应该要维护我们这各自的证据，比如他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当初写错的时候，你不能就把我写错的东西一直写上去。
1: 嗯，
0: 我明明就是只有20岁，但是把我写成只有就是已经50岁了，这个写错了，他要主动跟我更正。那我自己发现我写错了，我可以请求更正或是补充，避免说一直拿着我错误个资去做出运用，然后导致说，哎，好像我提供假资料去骗人。
1: 哦，
0: 那最后当然就是删除、停止处理或是停止利用的请求权。
1: 嗯，
0: 也就是如果有法律规定的个人资料它的收集的特定目的或是期限届满的时候，应该要主动的去把这个资料给删除，然后不准再继续使用，然后也不准再继续的利用。那或者是我们自己认为说，哎，我当初的确有想要你这个服务，但我现在不想要了，
1: 对，
0: 那我可以请求主动请求你把这些个资你收集我的个资给删除掉，
1: 是，
0: 然后不准再继续把它在你们的内部流传或是利用我的个人资料。
1: 嗯嗯嗯，好，这个是有关于请求权的部分。
0: 是，
1: 好，那还有怎么样子的法律责任的一个包含呢？
0: 是，那因为这些我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在个资法里面它都会有严格的规定，说就是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然后要怎么样取得同意之后你才能做收集处理去利用。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你有去违法的收集处理或利用个人资料的话，那法律上呢它可能会有就是罚款或是行政处分这样的行政责任。
1: 嗯，
0: 也就是你没有依照正确的方式去运用的话，行政机关可能会对你像是开罚单一样的罚钱。
1: 嗯，
0: 那再来是如果我们认为说，哎，有因为我们的个资遭到了这些不法的方式处理，然后导致有侵害到我们的权利，造成我们的损失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请求对我们造成这个损害的单位，或是就是公家单位或是非公务的机关去对我们做损害的赔偿，可以请求赔偿。但是因为这是民事责任，就是前提就是我们的权利要因此受到损害，那就是真的产生了财上的损失，比如说我的名字被拿去就是滥用，然后导致那个我说我的电话没拿去滥用，导致很多人打电话来骚扰我，让我精神非常的不好，然后就是甚至失业没有工作，好，那这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1: 是，
0: 那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要更为警惕的，就是如果今天就是这个行为人呢，他不是不小心的或是疏忽，他是故意要为了自己或第三人的不法利益去收集就是其他人的资料，就是或是处理收集处理利用或是去做他们做变更的那个方法，导致影响各自的正确的话，那他会直接变成个刑事责任，5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是，
0: 对对，比如说我今天我为了要做诈骗集团好了，我故意去找或是要遂行我不法其他目的，我去找了网络上其他人分享的照片当成我的照片，然后去就是张贴出去，然后去就是假装我是他，然后去就是谋求获利。
1: 对
0: 对，那这时候呢，就是到时候那个人找的时候，他就找说，哎，到底就是谁跟我订了这个订单，他跑去找照片的主人，照片主人说不是我，哦，那这时候这个行为人他可能除了原本会有的诈欺罪之外，另外会有这个不正的去使用他人的个资的这个罪名的这个成立。
1: 嗯，好，
0: 对，所以说还是会有刑事责任的。
1: 好，所以就是你不能随便拿到别人的东西之外呢，你拿到你还乱用，哦，这都是不 OK 的。而且这个行政责任跟刑事责任还有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三个是分开来罚的嘛，哦，分开来罚的。那接下来讲到网络时代，我们要找资讯很简单或很方便，我们要来找人也非常方便。以前的超级星期天、超级任务、阿亮补学亮要找人的，哇，好难找，现在随便找都找得到了。这个人肉说

0: 所的部分是不是也可能会跟个资法有关系？
1: 是，没有错。对，那就像刚才就是前面提到的一样，就是我们在人肉搜索的话，其实汤汤讲的是大家在网络上网友互相提供资讯。

0: 概哪里的发文等等的，去把它这根给特定出来。
1: 对，
0: 那如像我们刚才那样讲的，就是其实这个保障人的个资的这个范围其实非常的广泛，不是只有大家想象到的，诶，说只有身份证字号啊或是护照啊、这些东西才算是就是你的个资。
1: 对，
0: 你包含你的这些名字、出生年月日啊这些特征的等等的，足以去就是特定出这个人的，都是属于他的这个个资。
1: 嗯，
0: 那也不能说哇，因为我查东西都是什么网络公开的资料啊，我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得到。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所以我没有在收集他的资讯。
1: 嗯，
0: 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就是有语病的嘛，因为如果你不去搜索的话，
1: 哦、
0: 你怎么会找得到呢？
1: 对啊，
0: 除非是他自己本人贴给你看。
1: 对，
0: 看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触发的。
1: 对，
0: 但是你去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他在 A 的网站贴一个东西 ，B 网站贴 ，C 网站贴的东西，你把它连接起来、串联起来，再做成一个他的这个本人的描述。
1: 嗯，
0: 其实你就是已经在做一个收集各自的一个过程了。
1: 嗯嗯嗯。
0: 对，那今天就是如果你这个收集的各自的这个过程，你又不是为了什么重大的公共利益啊等等的，你只是想要找，好玩、好奇，或是要看路上的某个就是美女或是有趣的人士等等的，
1: 满足私欲啊。
0: 对，那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你没有这个正当的这个目的的话，那你就有可能会有违反个资法的问题，或是有相关的争议。
1: 哦，
0: 嗯，对，所以说，除非他自己本身就愿意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你当然可以看，然后你可以转，那转他自己发的东西。但如果你是去很多不同的地方，自己把它收集过来，甚至是去弄到他，比如说20年前他在某个就是班级的班网上面，或是什么 PTT 的个版上面贴的某个东西，你把它收起来放到现在，在没有经过同意下底下去做利用，就可能是违反个资法的行为。就是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不要觉得网络上搜得到的东西就没差。
1: 嗯，好，这个东西大家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们真的会有一个说，哎。啊，他都发出去啦，那这个东西大家都看得到啊，啊，你用点心早就找到啦，哈，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哈，但是他本人没有允许你去做相关的一个运用跟使用，那这就不可以。刚刚讲到的是人肉搜索，我们在网络上面去找资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是，我本身就已经有他的资料了，诶，这个是我们以前是朋友，是同学，或者是我们以前有一些业务往来等等之类的，我啊，就直接把相关的资料公布出去，然后这跟司法判决有关系的一个内容公布出去，哇，这也是违反个资法的。
0: 对，就像刚才就是他讲到，如果说我本来就认识的人，我把他的资料贴出去，就是贴出去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个资法，它就是处理的是不是是资料的收集、处理跟利用。
1: 嗯，
0: 所以就我可能十几年前认识这个人，然后他给我他的电话或他家里的状况，那他一定是给我就是让我们私下交朋友用的，但今天如果我要把它拿来做出这个网络公审他使用，我相信这不会是他当初同意授权的这个
1: 范围。
0: 那这个东西就还是有可能会有违法利用的问题。就算你是合法的收集到了，但是也不代表说你就可以把人家的重要可以识别他本人的个资用这种方式去做利用，没有那么的理所当然。那如果是这个判决，司法判决的情况呢？就是一般来讲呢，我们的司法机关呢，就是他会把判决的资料依照公开，就是政府资讯公开的方法，去把它公告在司法院的判决查询的网站上面。
1: 嗯，
0: 所以原则上，如果我们张贴司法判决是张贴这个在司法就是公开判决的网站上面的内容的话，原则上比较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对，但是呢，如果是你自己收到，就是我们是当事人自己收到的司法判决的文书的话，它的上面呢，它其实通常都会有足以识别这些特定的资料，比如说包含他的身份证字号，或者是他的就是出生年月日，他的住所地、居所地的这些详尽的资料，这个在公开版本都会被隐匿。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就是私人的这些东西就是张贴出去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有就是违反个资法的问题。因为那个在正式公开的版本包含你的跟诉讼无关的其他人的姓名啊，或是车号，像刚讲的住址、身份证号都会把它隐匿。但是如果是你收到的话，那就收到的判决的正本不会有这种事情。
1: 嗯，
0: 对，所以说张贴这个判决的本身的确有可能会违

0: 谈就是个资法，
1: 嗯，
0: 就是即使是你是合法管道搜拿到的，但是还是不能够随便利用，要记得就是不是只有搜集个资是可能处罚，
1: 嗯，
0: 就是超越正常的使用的目的去任意的去使用利用这个资还是有处罚的可能性。
1: 嗯，好，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只要跟个资有关系，请大家都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好像这个前段时间这个医美诊所的偷拍，其实有一些东西somehow也跟个资是有关联性的。那今天最后我们来简单讲到的是说，其实我们日常，比如说我今天就接了三个行销电话，这个是银行贷款的、车贷的，像这样，他其实拿到我的手机就是个资了。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面对跟处理呢？
0: 是，那个首先呢，就是我们接到那个像卡尔接到这个银行行销电话，我最常接到，通常我们会接到，如果不是跟你有业务往来的单位，比如说我明是去银行开户，但我却收到了，可能他的就是券商的部门来跟我打电话推销我要开户，那这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我们当初在勾选的时候就勾同意他把这些东西交给其他单位去做行销的方式去做使用，所以说我们呢接到这种电话的话，原则上啦，就是如果我们表示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行销的时候，那个就是授权就直接被拔掉，那个当事人就应该立刻停止去利用这个资料去进行行销。
1: 嗯 嗯，
0: 说我不喜欢接到这个，说我拒绝说你现在这个推销服我不要，而且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用我的资料进行行销，他就有义务要及时的停止，否则他就会违反个资法，这个是我们可以优先注意下来的。
1: 是，
0: 那如果他打电话来的时候，甚至你都搞不清楚他是哪一个公司、哪一个单位、哪一个就是团体来拿到你的个资做的行销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要求他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说你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可以用我这个个资的。那如果他取得这个个资都甚至不是我所同意的，那我们可以要求他删除。
1: 嗯嗯嗯，
0: 对，如果他不删除的话，那这个事情他就违法，我们就是可以用前面的方式来寻求救济，请求他删除或是要求他做这个赔偿。那就是如果就是这些人呢，他处理利用的这个范围已经超过了，就是他我们原本授权他的时间，或者是逾越我们的想象的范围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及时的去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应该要予以就是删除和不再继续利用，这个是我们的权利。所以你如果有那个诈骗集团，就是或是行销广告打电话来的时候，真的很不开心，都可以用这些方式来做处理。他们不能够任意的搜集我们的个资，或是处理利用我们的个资。
1: 嗯，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个人资料的一个范围跟界定其实非常非常的一个广泛，然后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到说我自己的资料如何保护，然后也要有那个敏感度跟警觉心，说这个东西怎么会被谁知道，如果我对这个人或者对这件事情并没有一个主动告知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请大家要再回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这个资料保护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今天我们就透过连线来跟大家讲到，请钟律师跟大家讲到有关个资相关保护法的内容。先谢谢律师咯。
0: 好，晚安。
1: 晚安，拜拜。
0: 拜拜。
1: 好，最近的连线讲到比较多都是跟个资有关的一个情况，请用户价值朋友特别留心哈。在当代啊，资料很容易外泄，很容易找到，不过那个保护的方式多多都做起来了。音乐声中，我们来迎接待会8:30，尽管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

0: 的沙盒机制，并明定政府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化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2: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皆已揭示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1: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党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越南盾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月到13年半不等，其中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嫌犯上诉也遭最高法院驳回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黎姓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系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辱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黎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汉明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5: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4: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京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星星是那么那么的遥远。
2: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41，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雷勤，春子是新专辑，今年5月发行的新专辑哦，歌曲叫做《我爱我的生活》。国道5号南下的48公里，过罗东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1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停放在草化线。国道3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施工，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也在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35.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小猫咪上天堂了。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北上的444.3公里，单路路段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哦。台61线南下的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他是 Linian， 自己是去年10月发行的歌曲，叫做《自己自己》，Mikasa Sukasa。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泰勒斯 Taylor Swift 的《Life of a Showgirl》星梦人生专辑歌曲叫做 Elizabeth Taylor。休息回来是8:51，台66线的东向19.1，台66的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前的内线有工程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它停在草化线上。台61线的南下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哦。台9线的北上44.3公里，单路路段有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国道二号的西行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听到的是来自片山良太还有郑宜农的合作歌曲。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

任宜农。待会的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在，请协助我们喽，0800-000-123。他们是公馆青少年。这张专辑2024年发行，我其实一点都不酷。歌曲叫做《星星》，我们待会见。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还停放在潮化线。南下的35.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猫咪上天堂了。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南下施工路段呢，是在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北上的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长期施工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44.3公里单路路段的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事故状况，台六一的南下6.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台六六的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层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甲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对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3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

0: 查获一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1: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信义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2: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的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教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1: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3: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酯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她是朱丽静，存在的力量专辑歌曲叫做《相爱的模样》。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再请协助我们咯。国道三号北上的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台66线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出口前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台9线的北上44.3公里，单路路段有小客车卡在外边沟的事故哦。锅中又有锅虾。

9:20。国三的北上30.5公里过安坑有东西掉在这了，请要小心避开来哟。来看一下台一线北上的高屏大桥往高雄外线车道有铁架子掉落。

所谓如云专辑，它是魏如云，歌曲叫做《秋香》。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台一线的北上高屏大桥往平往高雄往高雄外线车道有铁架子掉在这里哦。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径有故障车停放。它是曾沛慈，不过失去了一点点。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

0: 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1: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5年达标，计划成果已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所以下阶段将扩大至消除 B 肝，并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5: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4: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 B 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3: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2: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4: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2: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4: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5: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6: 喝酒，喝酒，
7: 小秋，再开一瓶啊！
8: 哦，好，来了。
5: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
8: 这么少，你这好意思？
5: 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瞧，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嗯，
9: 车上有人喝酒哦。
5: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9: 哈哈，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5: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10: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 Yash 余耀祖。今年发行新专辑叫做 Home， 歌曲叫四年又三天。明天晚上进了留声机呢，我们就请 Yash 余耀祖来跟大家分享这张 Home 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79.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这个礼拜五六月五号的晚上很忙碌，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人要办演唱会了，除了Yash余耀祖要办个人的演唱会之外，还有 Do 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的发片演唱会也在礼拜五的晚上。来听听当中所收录的歌曲，歌曲叫做《飞行的姿态》。

飞行的姿态 ，do wanting 中收录在 Airplane Mode 飞行模式的专辑里面。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羊高架4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他们是张三李四和吕强阿莫的合作，怎样？

张三李四和吕强阿莫伊的合作歌曲怎样。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土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是施工的，他是许光汉，别再想见我。

许光汉，许光汉同名专辑，这首歌曲是佩妮戴佩妮的词曲创作，《别再想见我》。既然如此，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给大家佩妮的歌声，《So Penny》专辑，歌曲叫《水中央》。明天不是 Friday night， 明天是小周末，星期三晚上的7点，我们明晚空中再见，明晚见，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教你好好听话。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羊高架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施工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封闭施工，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还有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国道一号的北上施工路段呢，137到133公里通洛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轮替封闭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北上的191到189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长期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279.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上天堂。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Alan Walker 的歌 Man on the Moon。 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大概快九点八点多吧，那个月亮好漂亮，红色的。不过它今天没有什么天文景观了，它就是刚出来吧，然后因为是比较接近地平线，哇，那月亮很大颗，然后红红的，我觉得好漂亮哦。前一阵子我是那种下班回家的路上会觉得，月亮它可能已经快下山了，然后也是远远的看起来很大一颗，然后亮亮的很美亮。觉得其实这几天如果你也有兴致的话了，大概也可以跟我一样看看外面的月亮，其实蛮漂亮。最近几天应该是满月前后吧，因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应该是十五，因为我们家拜拜，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记初一十五嘛，对不对？有类似的一个算是民间比较信仰的做法，用这样去记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目前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继续送上的是 Coldplay 的歌，这首叫做 Man in the Moon， 刚刚是 On the Moon， 现在是 In the Moon。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在今天哦，有台北市这个 Computex 啊 ，Innovex 台北科技城市无人机展演活动有管制哦，从刚刚9:45要管制到10:30，还有10分钟左右。那目前管制的路段时间会是在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一号道路到松智路哦。那等下10:30开始，一路到2点钟，市府路、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会有管制状况。而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哦，桃园路段自桥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了，处理中，又撞到施工缓撞车，其实是真的，每次看到这个都会觉得其实可以避免的，对吧？好了，国三这边南下土城到三鶯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散落哦。

他是卢可佩，歌曲叫做《月亮距离》。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哦，这边自小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内线哦。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过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开我的录音机，收藏你小小的鼾声。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体育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有一些零星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建议多补充水分，而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方约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

0: 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2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4: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3: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国内出现今年第3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6: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5: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设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7: 刑事局侦查第4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 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两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两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8: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再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链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7: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学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9: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10: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9: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暑假即将到来，花莲港务分公司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兰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尤柔纯报道。
5: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11: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5: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室也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的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

0: 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这首歌来自 Deca Joins， 叫做《满月》。10:52。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是撞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塑胶带的散落。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大人物 In the Night。我们邀请到的是沉默绅士这组乐团呢，带来他们最新的作品 Full Heart， 再来跟大家聊聊这张 EP。好，在十一点前，林俊杰跟阿令在乐室里抱紧我，我们待会回来。

0: 晚上十一点，晚安，亲爱的你，你心内的魔友到底在哪里？孤单的时候，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温柔的力量，陪你到天光。大家好，我们是
1: Empty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台八十二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有三路五，要请你注意一下。

好，再来稍早呢，有一个事故消息，现在排除了，这是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状况是排除的喽。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的塑胶袋散落，还有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这边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往南，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台88线往东万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0: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五位绅士。那也希望说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他们这张 EP， 不要太沉默。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新伟，
4: 我是主唱郑荣，
5: 我是贝斯手冠廷，
6: 我是鼓手郑平，
7: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五位绅士啊，这个当初成军是2019年嘛。现在2026了，这个7年过去了，你们话有比较多了吗？有，
1: 现在是
3: 稍微吧，
6: 稍微
1: 多很多了，
6: 比较熟了啦，比较熟了。
0: 所以当初真的是因为你们话比较少，所以叫沉默绅士吗？还是其实是另外的原因？
3: 其实真的是，
0: 真的是，
3: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第一个印象。
0: 你说对彼此吗？
3: 对对 对, 對，
0: 大家都不讲话，
6: 顾名思义，
3: 就是我们那天在吃饭，然后，
1: 对，我们先讲，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对，
1: 我们都是同科系的，然后我们见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虽然是在旁边，
0: 对，
1: 可是就是很闷骚那种慢熟的感觉
0: 啊。所以你们都是属于那个 I 人吗？
3: 大多都是。
5: 我是 E，
0: 你是 E， 哦，但是大家都太 I， 你想说你要融入这样，一开始的时候，
5: 不是这样，因为当初大家就是比较害羞吧。
0: 哦，
1: 你是假 E 啊。
6: 他是一，他是一，但是爱讲话跟擅长讲话是两回事。
0: 好，OK， 感觉出来彼此是蛮熟悉的，就互相吐槽这样。好，那当然，接下来因为其实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呢、啊，是在叫做 Full Heart 嘛。其实他我在听的时候，他有点像是一个经历一些。不管是人生的低谷嘛，或是感情上面的一些状况，然后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会是成为自己完整的养分，然后带着这些东西再出发的一个过程。我听到的状态是这样。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嘛？老鼠屎，我就问，老鼠屎是指谁呢？怎么样子的人呢？
3: 这个就
0: 你们每个人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
6: 没有，
3: 我们
6: 蛮有共识的，
5: 我也蛮有共识的，
6: 本人也蛮有共识的。
0: 好 ，OK， 也蛮有共识，
3: 就自首看看，
1: 来自首一下。
0: 好，来，老鼠屎是。
5: 其实是我，这是公认的嘛？
0: 啊，公认老鼠屎。所以好，那这首歌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吧？
5: 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郑荣。
0: 郑荣的故事，
5: 對對對，
1: 我写的故事，
0: 你写的故事，
1: 但是刚好就是后面，他刚好发生一些
3: 好笑的事情，
1: 好笑的事情，
5: 比如说，就是我们出去吃个饭，然后我就可以打翻东西之类的，
0: 哦，
5: 这种
1: 很长，
5: 很
1: 长，
5: 每天我是惯犯，
6: 10次有9次翻，
3: 10次有11次会打，
6: 11次会打，
5: 没有这么夸张，
0: 说来一碗

0: 连你的也一起打翻这样，
1: 通常是一杯
0: 哦，有时
2: 候是两，
3: 之前是两杯，
2: 有一次是两杯还同时
0: 哦，是哦，
4: 那坐在他对面你会遭殃哦，
0: 哦真的。所以你们一起出去吃饭，其实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对不对？
1: 非常紧张的，
3: 我自己也蛮紧张的。
0: 哦，所以你是因此被冠上老鼠屎这个头衔吗？
3: 我可以这么说。
0: OK， 那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4: OK， 那时候其实是大概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发生的事情。嗯、那时候我其实有点低潮啦，
0: 对，
4: 那因为就是毕业前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0: 嗯、
4: 然后就对未来很多迷茫。
0: 对，
4: 然后我那阵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不想写歌，就没有那个动力。嗯、我已经半年没有写歌了。
0: 对，
4: 但我就是那天突然有一个感觉，在床上，我坐在床上，
0: 嗯，
4: 然后我就一样每天都可能有感觉，我就喜欢 Jam， 就是他的吉他，然后哼着一些旋律，然后突然那个时候就唱出一句。老鼠屎，然后但是这个三个字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
0: 对，
4: 就突然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那时候想说，哎，这个词其实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贬义的感觉，
0: 嗯，
4: 但是我想要表达是一个很正面的，我虽然是一个老鼠屎，我虽然面临我的低潮，但是其实我自己不想要这样子，我想要可能
2: 是会想要把生活过好，
0: 啊哈，
4: 没错，我想要迈向更好的生活。
0: 对
4: 对，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但是我想要传达的是非常正面的一首歌曲。
0: 嗯，
4: 对，
0: 有种觉醒的感觉嘛。
1: 没错，
0: 就觉得自己本来是可能生活也没有很好，觉得自己好像到哪里都是一个老鼠屎这样。
1: 但其实我也很想努力的。
0: 对，就是也很想要，比如说看到别人过得很好，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方式，不是只有羡慕嫉妒。那我开始觉醒，我开始往好的方向去进步，这样。
1: 对，
0: 嗯，所以这首歌写起来是这样。那这首歌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它在一开始，其实在比如说前面三句跟第二段主歌前面四句吧，也都做了一些效果。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效果，是我回忆过去，我过去可能是老鼠屎的状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这几句过了之后，它的那个效果就恢复正常嘛，然后就好，我现在开始很努力。在设计上面，编曲上面是有这样的巧思吗？
5: 主要那个就是用有点 radio tone，
0: 嗯哼哼
5: ，telephone tone 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听起来比较 lo-fi， 就会想起比较复古
1: 回忆的那种
5: 的
0: 啊，回忆嘛
5: 那种感觉。
0: 對對對對，嗯，所以你们几个人在听这首歌，然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有对自己有一些投射吗？就是也许以前的状态啊，然后跟现在的状态。
1: 这首歌就有点像我们在跟自己对话，
0: 啊、
1: 自己的 me time， 在告诉自己说。啊，我想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要克服现在的难关，然后继续往前。
0: 对
1: 对，
0: 所以老鼠屎这个概念，其实它有点，不管是因为后面几首歌可能是偏感情嘛，
1: 对，
0: 我在感情上面可能受伤，会觉得我是个老鼠屎这样，或者是我觉得学生的时候可能也许是课业，对不对？大家你看书卷长读书很厉害的，然后我怎么念这样，对不对？同样都是同学，同样的学校，可能大家成绩就有落差，觉得自己我就是不会念书啊，怎么觉得自己是老鼠屎？会有这样的状态吗？还是你们都书卷
1: 都不会念书，
0: 都不会
4: 念书不太行啊，
0: 念书都不太行。对，所以老鼠屎它这个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状态里面嘛。
4: 没错，不同面向，
1: 对啊，
0: 就是工作、念书、感情什么的，
4: 在自己低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
0: 哦，对，所以你们平常在面对低潮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拿出来鼓励自己吗？会吗？很长吗？还是还好？
4: 蛮常听自己的歌啦，所以一定会播到这首歌。
0: 好，一定要播到。
1: 更长的反而就是演出当下，就是我们每次演出到这首歌，就会反映自己最近的状态。
4: 嗯，
1: 对，我自己感受会蛮深。如果那时候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演这首歌的时候会更给自己一些能量。
0: 嗯，对啊，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整个节奏上面也是，就是摇滚的状态，其实那个能量是蛮强的。
1: 对啊，对啊。
0: OK， 然后在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之后，这首歌再来它就是比较情感的这个传递比较浓烈一点，叫做偷偷的爱你。偷偷的爱你这首歌我在听起来啊，我觉得在使用上面演唱气音用的是比较多的，嗯，对吧？
4: 对
0: 对嘛，我听到的这个很精确，是不是？
4: 因
0: 为我其实蛮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它就会跟上一首歌完全不同的状态，它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就我偷偷的爱你，然后很小心。 用气音这样子，
1: 你偷偷摸摸，其实不能被发现，
0: 偷偷摸摸，多了摸摸两个字，怎么觉得怪怪？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爱你，那不是很怪吗？偷偷的爱你跟偷偷摸摸的爱你
3: 是两回事，
0: 对，

0: 好像不太一样，
1: 两年以下的
0: 哦，两年徒刑是不是OK OK OK 好，所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偷偷的爱你》。它其实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重，因为那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刚好可能跟绅士有关，就是它背景有雨声，然后唱的是“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不让你发现我湿了一半”。哇，这句话我觉得很赞哎，这是你们的亲身经验吗？
2: 我也觉得很赞。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比如说男生的歌迷跟女生的歌迷听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触，但我觉得很多男生确实我们在为对方撑伞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3: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做，但女生不一定发现嘛。
1: 对，
3: 确实，
0: 对，所以这句话是你们平常就因为写进去歌词，我觉得很强，它就是个很实际、很有画面感的例子。
2: 其实这首歌我创作的契机，我印象非常深刻。嗯，那时候是去年的梅雨季节，哦，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去九份玩，
0: 对，
2: 但就是刚好那天就是下非常大的雨，嗯，然后变成说我们去老街那边好像也没办法逛，
0: 对。
2: 那我记得那天就是停好车之后，然后路上其实人也蛮少的啊，嗯，但前面就有一些零散的人，
0: 对。
2: 然后就看着前面有一对情侣，对。然后他那个男生就默默的帮他女朋友多撑了一点点，
0: 对，
2: 然后自己半边就是湿了，嗯，湿了半边。然后我就突然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哼了这句，
0: 对。
2: 哎，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然后当下我就想到这个旋律，我说哇，有感觉哦。那剩下的我是带着这个灵感回家才把它完成的。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那个画面非常的强烈，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其实就直接带给你的这首歌这样子。
2: 我觉得很浪漫，然后又想到那种青春时期啊，那种暧昧啊，天天或是暗恋的那种感觉。
0: 对。那你们彼此之间这件事对你们来讲，好，比如说假设，因为我先不管你们有没有另外一半，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撑伞这件事情，你们也是会习惯可能再帮别人多撑一点这样子吗？
1: 会啊，因为我们男生嘛，有时候大家就懒得带伞，下雨天出去就会五六个人踢
4: 一借一下
0: 借一下
4: 借一下借一下，
0: 哇，那伞可能大小的部分
1: 就是有人懒得带啊。
0: 我可以理解。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是，就以前可能你知道还年轻还小，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带一把我自己够用了，比较小，那伞面比较小，
1: 自己可以撑
3: 有，自己有，
0: 对对对。后来慢慢发现不行，如果你要跟别人出去，我可以帮多帮别人撑一点，可我还想，我不想要湿掉衣服，所以伞越买越大，然后放包包其实蛮重的，然后
3: 就开始不想带，
0: 对，对，就开始不想带，
1: 就是有朋友不想带伞，然后我们就会变成这种人，
0: 就会是一个循环，
1: 对
3: 对
0: 对对。好，当然这是关于伞的故事，可是来到这首歌叫《偷偷的爱你》，那我蛮好奇，因为以专辑EP 这样听下去，这算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我偷偷的爱着你，可是后面当然故事是另外的发展。可是这首歌的发展是偷偷的爱你，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发展成一个比较怎么讲热恋的感觉呢？为什么会是偷偷的？当初在写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方向？
2: 偷偷的爱你，因为可能我在我人生经历比较多是暗恋别人。不是别人暗恋我，
0: 没有，别人暗恋你不一定知道啊，
3: 可能也都有，
2: 对，
1: 知道就比较暗恋，
0: 对啊，
1: 对啊，
2: 对，比较多是我可能单恋的那些经历，
3: 所以不敢跨出去的感觉，
2: 对，
0: 哦，
2: 不敢说出口那些话，
0: 对，就是有这种 feel， 我可以多为你做些什么，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告诉你这样，
2: 对，
0: 就是我私底下默默的做，
4: 去用行动去，
0: 就像撑伞这件事情一样，
2: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大家听了之后会有感觉，是那一个画面，因为第一句就出来了，那个画面很鲜明在你的眼前，然后再去听后面这些他所要传递的过程，就会觉得哇，其实是真的那种偷偷的感觉，然后加上气音的使用，那就是小心翼翼，然后怕被你发现，对吧？
2: 但我会默默在旁边守护你，我把你的小事可能都记在我的记事本里面，这样子，
1: 哎呦，
2: 笔记这样，
3: 小心思，
0: 哇，厉害厉害，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绅士就是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好，叫《偷偷的爱你》。

好，听歌的同时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外侧封闭，另外台82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往西出口匝道有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

0: 这首歌曲叫做《偷偷的爱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伟，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偷偷的爱你》，接下来带大家继续往 EP 里面来探讨。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练习失去你》。就以听光以歌名来说，我偷偷的爱你之后，我竟然要练习失去你，哇，那听起来是往一个失恋的方向发展，对不对？所以这首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安排跟这样的创作。
5: 其实讲到练习失去你，也不一定指的是爱情，
0: 嗯，
5: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有家人、朋友，甚至有养一些宠物，
3: 会遇到要放下的时候。
5: 对，像是养狗这件事情，我们在养它的第一天，我们就要做好与它分离的准备。
0: 是，
5: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难免都要开始练习去失去，练习去放下，不然等到真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接受。
0: 对
5: 对，给自己打个预防针，这样。
0: 嗯，所以那。好，我就蛮好奇，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嘛。
5: 对，
0: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关于比如说练习或是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是你们觉得可以告诉大家的？就以这件事来说，
3: 其实
5: 就因为这件事情会很难过，
0: 对，
5: 然后就是不要去想这么难过的事情。
0: 我说想开心一点，
5: 对对对，然后等真的遇到的时候再很难过，但这样其实对这首歌有点冲突，
3: 啊、好像没有练习到，
5: 对，不建议这样做啦。
0: 对对对，所以因为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那个练习失去你啊，然后在歌曲里面的故事情境，我听到的感觉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你了，
5: 嗯，
0: 然后呢，我在这样子的练习，因为它也有一个我觉得很鲜明的画面，就是有讲到说空荡的厨房里。然后瞬间灰尘满地嘛，
5: 嗯，
0: 那厨房的画面就出来了，然后是空空的，因为厨房通常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不管是你要煮东西，好，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灵魂的一个空间啦，但是失去你了，这边。

0: 就空下来了，没有人再去使用了，然后就很多灰尘嘛。所以这个失去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的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了，然后我还在告诉自己，在说服自己说我这只是在练习，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是吗？
1: 我觉得这个解读也是蛮符合这首歌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听到歌曲的时候都有自己解读的方向，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可能我们听众啊或者是上歌你自己的解读，然后我觉得很有趣。那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是那种冲突感，就是我明明就是这个事情是没办法练习的，
0: 对，
1: 但是我又有时候又会往坏处想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怎么讲，不知道自己在、
2: 就是、做好最坏的打算，
1: 对，
2: 就脑海中会有这个画面，所以其实像歌词这样写的是我们脑海中的画面
0: 哦，
2: 对，就是想象说失去之后厨房的样子会是长这样
0: 哦，
2: 所以其实很难过，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對，
2: 然后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去想，
0: 嗯，
1: 那其实刚厨房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自己经历就是小时候，然后跟家人一起，然后当小帮手在家里煮饭啊，
0: 对对对，
1: 或者长大跟另一半一起在厨房很开心的样子。那、那个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东西，我想要写在歌词。那很开心，就是哎，上个歌有 get 到这个东西，
0: 嗯、因为画面出来了，你其实会很有感觉。
1: 嗯、
0: 就当然有很多我们可能感情的表达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嘛。那抽象就是大家带入自己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厨房的意象或刚刚那个撑伞的意象其实出来了，你就会真的画面直接在那边再把这首歌带进去，其实就会蛮有感觉的。然后像这首歌我刚刚会说我听到的是我已经失去你了，然后我好像是在说服自己我这个只是练习的过程，我还没有失去你，但我只是在练习正在失去你的这种感受，因为我听到我会有点像是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是练习失去你，跟刚刚那一首歌偷偷的爱你比起来，它的不管是节奏或者是它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传达都比较在强烈直接一点，就是有一种我很想要把很多内心的话表达出来，就我在练习失去，它其实是失去，对我来说我已经失去了，可是我可能还有很多话想要讲，所以这首歌它的整体呈现的状态我听到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就其实蛮强烈的。那我觉得可能刚好因为五位都是绅士嘛，然后刚好我本人也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个绅士，我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
2: 绝对是
0: 对蛮有共感的。对，那我蛮好奇，就是比如说以歌迷来说，有没有比如说女性角色，或者是你身边朋友们女性的角色，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聊过一些他们的反馈跟反应？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听你们的歌会不会不太一样？感觉有吗？
1: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在大港开唱有首唱这首歌，那因为听第一次那个我们粉丝可能听不出歌词啊，或者不想表达什么，但是他们回去就有发现东西，哦，这首歌听起来很狠
0: 啊，
1: 很狠的感觉，
0: 很狠，
1: 对，
0: 嗯，
1: 居然是狠这种用词哦，蛮酷的
0: 啊，
3: 感觉没有这么凶，
1: 对，没有这么凶，
0: 但会不会是那个？情绪上面蛮狠，因为失去了。
3: 嗯，
1: 对，
3: 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场的感染力的问题，
1: 张力啊，
0: 哦、
1: 唱法、编曲，
4: 本身编曲这个其实就很强烈，
3: 比较凶，
1: 冲
4: 刺型的，冲刺感。
0: 对，因为我觉得失去那个感受，有时候你真的是在处在那个当下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它就像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样子是，是我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我好像也说不清楚。可能就会变成是比较情绪的张力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又看到那个厨房的画面，然后又有一些失落，就我觉得这首歌的情绪蛮多元的，
2: 对，
0: 就起起伏伏比较复杂一点这样。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哦，在下一首歌叫做《找不到你》，《找不到你》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它也哦是也是很难唱的，假音气音转换，哇，这蛮厉害的，但
2: 阵容的强项，阵容的强项，
0: 对，但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假音气音的使用转换，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跟刚刚那首歌，当然它那个情绪上相比会稍微温柔一点，但我觉得它也是那种找不到，然后蛮混乱、不知所措的感受。这首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真假音转换，其实我有点搞到自己，因为我现场也是
0: 好搞到自己
1: 的，对，就是现场有，因为那个很紧凑嘛，然后没有什么呼吸的空间，
0: 对，
1: 所以我很常现场就是唱到啊快断气了，我这么写这种歌、啊、
4: 还是现在来一段
2: 技术
1: 现在来一段吗？真的吗？可以，
0: 好来
4: 好
1: pre-chorus 好

0: 转，
1: 对吧？
2: 对，就是哇，那个起伏很猛哎，好好听哦，对对对，很喜欢，但真的是听得出来蛮累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相信去听你们现场那个感受都会觉得哇，很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但这首歌我们回来聊，找不到你，那它主要是在，我觉得唱的是我找不到你，所以我失去你了。可是因为我找不到你，我好像也失去自己的方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然后我也没有方
1: 向，
2: 对，迷失，
1: 也带迷失了。
2: 对，这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创作的过程。
1: OK， 嗯，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比较遗憾的感情故事。嗯，虽然这不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2: 对，
1: 但是其实我平常就蛮喜欢听一些比较 emo 的情歌，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2: 对，
1: 就是那种假 emo 啦，就是
2: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歌。
1: 对，但是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因为可能我们之前的专辑里面没有这种情感类型的歌曲，嗯，对，那我就想说这张好像可以试试看。
2: 对，
1: 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这首歌就找不到你的感觉，因为想象如果分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你们一起去过的公园、电影院，那你在经过的时候，你会很多那种回忆涌上来，
3: 对，即视感，即视感，
1: 即视感，嗯，就是心会整个揪起来的感觉，很难受，就是把这个情绪呢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让大家听到，嗯，
2: 所以才会有人说要洗回忆嘛，
3: 对啊，
2: 对不对？
3: 带新的女朋友去跟
4: 刷新一下，
5: 刷新一下，
3: 更新一下，
1: 绝对要
3: 存档，
2: 到存档，更新一下，盖覆盖过去，
3: 覆盖过去，
5: 伤心地址覆盖，
3: 让下次自己去就不会然后没那么难过。
2: 对，而且有另外一个女朋友，但是我们又来过啊，这也不是只有难过的回忆嘛。
3: 我不是只有带她来，我也有带你来。
2: 这个应该不能讲吧？我跟你讲，我带你来今天这为什么？因为我以前跟我女朋友来过，
3: 当然不是要用别的方式去讲，
2: 包装
3: 很重要的人都会来这边。
2: 哇，你很厉害，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真的学起来。对，那我蛮好奇，就是在你们这张作品，因为2026年嘛，然后上一张是2023嘛，
1: 对，
2: 就这几年的过程，然后你觉得你们在创作的不管是方向或是灵感，有没有什么样子跟上一张比较大的差别呢？
1: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四毕业前
2: 对
1: 发的专辑，对，然后里面很多歌曲其实有最远有涵盖到我们刚成团就写了一些歌，2019就写的，对，所以有些是比较青涩热血的东西，然后
5: 对情感比较重，
1: 对，
2: 所以这次就是有点像出了社会之后，
6: 就是经过
5: 社会的历
6: 练之后
5: 洗礼
6: 之后的作品
2: ，OK，
6: 大家都有所成长，
1: 就因为出社会之后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2: 对，
1: 那我们就是可能有感情上的难题，可能有工作上面的，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那我们其实平常蛮常聚在一起，
2: 对，
1: 讨论这些事情啊，工作啊，一些烦恼，那我们就把这些故事累积起来，那可能因为透过情歌方式表达，所以我们比较好让大家接到，
2: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在写感情这个，
2: 的确，因为感情当然它是很直观可以投射进去的嘛。可是像找不到你，还有像刚刚讲那个练习失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感情嘛。比如说亲情啊，或是刚刚讲可能你有养宠物等等的，它其实都可以带入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
3: 对，
2: 只是用感情包装，让大家很快的 get 到是情歌，但大家可以自己再把它扩大到，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这样。
1: 对。
2: OK， 那我们就一样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找不到你》。

好听歌的同时，这边有一个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哇，五辆车的事故，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的事故，有路况好报警广0800000120。

0: 这首歌曲叫做《找不到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蔚，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这一张专辑啊，这张 EP 五首歌 Full Heart， 接下来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刚刚一路从老鼠屎要过美好生活，到偷偷的爱你，到练习失去你，到找不到你，接下来最后这首歌其实一听旋律就不一样了，它的那个呈现上面应该比较编曲上比较电子一点嘛，就整个状态。
6: 嗯，这首歌蛮特别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们最晚写的一首歌。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从前面到就一路这样停下来，
0: 对
6: 这些经历之后，其实就是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啊，还是什么难关啊，我们都撑过来。但其实现在的你经过这些难关之后，就是你整个成长了，然后你整个变得更好，
4: 进化，
6: 所以才真的有完整的自己，完整的心。
0: 对，
6: 所以这首歌的概念是这样，但是概念来重点是，那我们曲要怎么办？
0: 对啊，
6: 对，这个就有趣了。
5: 技术上来说，
6: 对，这个就有趣了。所以就是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对，洗澡的时候，然后
5: 没有技术，
6: 通常不是
0: 先洗头吗？
3: 主要是洗澡，
6: 因为通常不是就是可能哼一段旋律啊，然后 OK， 我旋律发响，但是我哼的不是旋律，我哼的是我们最前面一开始音错的吉他的旋律。我先哼了一个，我先哼了一个这个出来，然后过几天之后，我就跟郑荣约来我家，然后我们
0: 一起洗澡。好，我以为不是吧？
3: 下次可以试试看，不是
4: 新的灵感了。
6: 对，一起来写这首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还没跟他讲，我想到这个旋律，
0: 对，
6: 他一到我家的时候说，

0: 跟你听，我前几天洗澡的时候想到这个旋律。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既然是你要写完整的心，那我觉得难免就是会有一些要跟大家伙合唱啊，还是什么。
1: 对，
0: 就我觉得听起来是要很有正能量、很正向的律动感，
1: 嗯、
0: 很有律动感，然后大家会觉得哦，这样
1: 对，
0: 律动
2: 很跳的，
0: 很跳，很跳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这个吉他的这个主题就蛮有这个感觉。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铺编曲，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再完成这个歌想。
1: 嗯哼哼哼。
0: 那当然，这个吉他其实因为它很切分，
1: 对，
0: 就它不是真的就按四拍这样打。
3: 不是那么规律的，
1: 对对对，
0: 它没有很规律。然后这时候难的事情就来了，难到了鼓手。来，我们
3: 来鼓手
0: 来讲一下。
2: 哦，好的。哎，这几首歌，我们听歌，你其实分析的、嗯，比起情感上，你也分析很多技术层面的事情。
1: 嗯嗯嗯，
2: 对，所以我发现你其实很了解这些东西。
1: 其实也没有啦，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比起身边很多朋友，你已经算是很了解这些事情的，就你听得出来，
1: 厉害，
2: 你是懂行的，你是
0: 懂行
2: 的，
1: 还知道要先捧我，厉害，
2: 你是懂行的，所以呢，我就可以讲比较深一点
1: ，OK， 没问题，
2: 对，反正这首歌就是陈翔编的，一开始就有点难呐、啊，就有点，我现在讲话都有点结巴，就是真的有点难。
1: 对，
2: 但是我还是要保持专业嘛，要把它克服。
1: 对
2: 对，因为这是我的专业。
1: 嗯，
2: 好。至于难在哪里呢？这个就比较 detail 一点。
1: 嗯，
2: 就是鼓的部分，难就是难在我的 high hat 是要坐在八分的后半拍。
1: 嗯，
2: 要开在后半拍。对，然后呢，大鼓又有很多切分。
1: 对。
2: 反正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是会很不协调的手脚组合。
1: 嗯、对，
2: 我一开始听到也是傻眼，我说真的假的？我
3: 可以打得出来的。
2: 对，我想要陈翔是没睡饱，然后乱编一个叫我打。然后没有，然后我仔细去听，
1: 嗯，
2: 哦，这好像这才是这首歌想要的。我们会说呼吸，
3: 呼吸，
1: 嗯，
2: 这首歌我们想要的律动，我们想要的呼吸，对，这才是他想要呈现的。
1: 嗯，
2: 那我就尽量去用我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
1: 对
2: 对，所以。反正这首歌就打鼓的时候鼓有点难
1: 了，嗯，
2: 对，
1: 所以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练习嘛。
2: 对，练习，把它，欸，应该说用我的方式去呈现，
1: 哦，
2: 又是陈翔所期待的样子。
1: 嗯，
2: 对，
1: 嗯，就是其实重要的是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符合这首歌的状态。
2: 对，是不是
1: 你要怎么打其实都没关系，是这样讲吗？
2: 我可以这样做啦。
1: 对，你只要打出符合这个音乐作品，
2: 毕竟我们是乐团嘛，
1: 对对对，
2: 每个人的颜色都要放在里面，每个人的情感都要放在里面，
1: 对，
2: 只要是符合我们这首歌的方向跟让陈翔是制作的，那他把这首歌的重点我们有抓到，那其实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做才是最符合一个乐团该有的样子，
1: 对，
0: 鼓名，对，其实
1: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到他，我们在编曲他这个节奏，或者是我觉得听起来他的电子元素比较多，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其实乐团的那个声线那个状态又是非常直接传递给大家。就他其实，在以聆听的感受上，他蛮明亮的。就确实，就像刚刚讲到，他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为他的颜色是很鲜明，就很亮的亮出来，然后他比较释怀的感觉吧。听起来是比较释怀，所以这首 Full Heart 当然刚刚讲我们比较编曲层面上面，那故事上面在带这首歌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4: 嗯，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大概想表达就是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1: 嗯哼，
4: 那其实里面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歌词也想跟大家分享。
1: 没问题没问题，
4: 我找一下。剪掉
1: 没问题没问题，全部保留。
4: 对，就是可能因为 Full Heart 嘛，那我想要表达的是比较热血的感觉。那我很喜欢一句，但是跟我刚刚讲的概念可能没有那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句主歌第一句就写的是选择快乐的活，放下空洞的那个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快乐是一种选择。
1: 哦，
4: 对，就我想要沉浸在这个难过的情绪，还是我现在其实可以抽离出来，我让自己开心一点点，去尝试一些我可能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人生，那我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一个面向。
1: 嗯，
4: 对，
5: 因为有的人会说快乐也是过一天，然后难过也是过一天。
1: 嗯，
5: 但要怎么过都是自己决定的。
1: 对，所以其实当然，如果可以快乐这件事情，当你发

0: 现它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掉一些我们自己，不管是比较难的，可能也许是坚持嘛，当然那个坚持当然有时候是让你走得更远嘛，可有时候那个情绪上面，就好比我们可能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比如说写数学题，我常常听到就是我现在不会，那你去休息一下，回来搞不好你就通了，就有种转念的感觉，
1: 没错，
0: 对，你现在卡在一个点，你没有一定要现在就突破它，你或许先转个方向，然后休息一下，做点别的事，洗个澡。然后可能再回来，对不对？
2: 我在边写，
3: 就会
2: 想，
3: 就会写新歌，
0: 对，
4: 抽离一下，
2: 对，
4: 抽离一下，哎，好像就
2: 听到第一遍，发现自己打不出来，好去休息一下，
0: 对，
2: 然后回来、啊、还是打不出来，然后打马上打电话给他，哎，怎么办？
0: 对，他还是可以沟通，可以聊一下嘛，对。所以其实我哥在 For Heart， 我觉得有趣的是，的确就是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就因为我之前大学念哲学系，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完美这个概念其实它包含所有的东西嘛，所以它是完美的，那这个所有的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个概念叫不完美，所以其实完美这件事它包含的就是不完美，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2: 就是你要接受这件事情，
0: 对，
2: 才
4: 是完美
2: 的。
0: 对，所以像 For Heart 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经历过，像刚刚讲到的，不管是你练习的分离啊还是什么，你可能人生的过程有一些伤疤跌倒，或是有一些可能裂痕，可是它其实在你身上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样子，那就是最完整的你，最完整的自己，
2: 没错。
0: 而且就是你会带着这些经验继续往前走嘛，继续往人生方向继续去累积你的不同的，不管是我们讲勋章好了，对不对？你的受伤可能是一种勋章嘛，就在你的身上，它代表你，代表你经历过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之后，在那边做一个结尾，我觉得其实蛮棒的，而且它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前面可能真的是遇到比较低潮的状态，到后面这边很明亮，就是完全我站起来挺着胸膛要继续往前，有种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觉。
1: 对，
0: 大概会是这样。那当然，今天陈默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张作品叫《For Heart》。我也蛮想要帮大家问一下，接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还有机会跟大家在现场见面的吗？有计划吗？目前
5: 七月有一个，
0: 要看一下 Time Tree。
3: 没错，
2: 或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我们的说演出资讯一定会放在 IG， 然后想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现场演出，其实跟我们串流上听到的歌会差很多
0: 哦，会差很多，
4: 会不一样，
2: 对，会很不一样，
0: 哇，
2: 因为我们本身除了乐团，我们也是乐手，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自己的。技巧专业放在我们乐团上面去呈现，
0: 对，
4: 尤其是现场，
2: 尤其是现场，就是我们会把也许商演我们会做的像演唱会，
0: 哎、欸，
2: 对 对, 對，
0: 哇哇，那这样商演找你们就划算了，
2: 没错、欸，欢迎欢迎欢迎。
3: 那有一个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7月25、26，我们在台北东区的混东区潮放夏日趴，我跟大家见面
0: 哦。
2: 最近的话，
0: 最近吧，七月份，
2: 最近。
0: 然后其他后续的活动，大家就追踪你们的 IG 嘛，
2: 对，
0: 社群网站，对。然后其实像音乐上，其实，在串流上也都听得到，
2: 没错，
3: 没错。
0: 但是到现场才可以感受更不一样的你们，
2: 没错。我们有很多朋友，甚至粉丝，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现场是很不一样的，强烈建议大家来听听看，
5: 甚至比串流好。
2: 对对对，
3: 串流已经很好听了，现场更好听，
0: 哇，真的
3: 可以听到更狠的练习室去你，
0: 更狠的练习室去你，好，就是听到又反应说，哎，这首歌好狠，就是这种感觉哈，吸引大家去听一下现场。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陈默生是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五位，
2: 谢谢。

11:55，谢谢沉默绅士，非常精彩的一张作品 Full Heart。 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国一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货车抛锚，没有警示，要注意咯。

来自里安莱姆斯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好，待会12点钟6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叫 Moonlight， 待会见喽。

奋不顾身的天真让你一夕之间变成了大人，受伤的灵魂需要音乐与广播的治疗。我是刘佳，在晴广的空中一起陪伴你夜晚不孤单。现在时间凌晨12:00。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6月3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过仁德入口，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5辆车的

事故啊，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是有货车抛锚的状况啊，没有警示，那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好，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刚听到首歌，凤凰之子的作品叫 To the Moon。接下来12:10第3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要听到的是 Vince Yen 这首歌 Moon。

芒果酱这首歌叫做《月亮》，12:22。好了，关心一下国一啊，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有5辆车的事故哦，注意一下。另外，在国道1号呢，这边是在大弯过后啊，时速偏慢，施工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可以走哦。

来自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Moonlight。 12点28分，国道一号在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咯。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王定中这首歌 Zen Moon 12:38，在台21线双向87.5公里浚坑路段有散落物哦。好，国一北上大湾过后时速是比较慢的哦，不到40公里，因为呢施工封闭的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哦。

刚是 Megan Trainor 的歌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 Baby Rickshaw Blue Moon，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小心。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Talking to the Moon。 12点51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啊，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注意了。郑可欣这首歌叫朦胧的月光。

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最后要听的是伤心欲绝的歌曲，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喽。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的出口匝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注意。国道三号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0: 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1: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好险呐、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1: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3号星期三啦，凌晨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天气哈啊，又开始站上37、38、39度，很热的高温呐、啊！啊，昨天说呢，在这个台南的预警啊，飙出了39.1度，嘉义的竹崎有37.5度，但事实上呢，啊，这个昨天各地的高温呐、啊，哎，这个都还是有像北部地区也是有36度啊，南投36度啊，所以就是说从台这个北中南。都很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多喝水啊？就算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间点哈，全台各地即时温度也大概是24到27度。虽然说开着窗啊，这个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哎，是会有一点点凉了哈。不过呢，哎，这个把窗户关起来，空调开不够强，好像还是很闷啊。好了啊，这个夜间呢、哦，气氛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开朗了，就可别让自己在工作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其他的不舒服，任何的不舒适了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它是苏振阳《朋友干杯》。那我们以茶代酒，因为喝酒不能开车了啊，对不对啊？或是以水代酒，马西一赛啊，这个一起干一杯。接下来三个小时加加油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哦，也欢

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匝道呢，原本是有通报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看起来是排除了所以呢夜间都是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上的 44.5 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继续往南，南下的248到 249.6 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北上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啦所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确实打开车灯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包括修缮。1:18，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有导水设施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啊。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呢、在省道也是有一些施工哈啊，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走台15线。台62线呢，在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还有婕妤隧道、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这个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这里改道资讯呢，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在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中间的路段，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都封闭了哈，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啊。之所以强调汽车，就是因为机车还可以行驶在原本的机车道上面了哈。那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还有这个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点半。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好，台北市还有这个活动交管哦，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进行交管，要麻烦你，经过交管路段呢，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小心行驶了哈。这里的交管预计会到凌晨2点钟，它是旧以思这首靠很近。

一连听到几首轻松舒服的歌曲，稍早是旧以思的靠很近，之后是 IU 丑小鸭，时间是凌晨的1:26。这个天气是否舒服轻松呢？稍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稍微这个报道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白天啊，今天依然会持续比较高温哦。而且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又更稳定，所以这个高温特报的区域变多了啊，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地区，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南投县甚至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呢在嘉义、台南还有高雄山区，会因为这个热扩散的效应，这个条件并不佳哈，容易出现38度以上，甚至是连续38度以上的气温哦所以白天呢还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降雨部分呢大概就是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对流发展，那么大部分都会是多云到晴，不但看得到阳光，而且是阳光很强、紫外线偏强的一个这个天气哈各地的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要做好防晒了尤其在太阳最晒的这个中午十点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2-3点哈可能就尽量避免外出要外出呢可能要做好，比方说戴上袖套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戴个帽子之类的。那么前几天呢这个关注到的台风第六号轻度台风这个台风它现在降为轻度台风了，叫做强密，它在位置当然是离台湾越来越远了，然后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方向前进虽然说即将变为温带气旋，不过

那礼拜四之前，今明两天啊，要去明日本的朋友哈、啊，还是要留意当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是否会有异动了。白天看得到太阳啊，最近刚好是接近满月的这个日子了哈。夜晚你是否有看到月光呢？看得到月光，那看得到星星吗？月亮应该比较容易，星星有点难。它是胡迅武这首歌曲《没有星星的夜晚》。

0: 老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会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09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的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北上的137到133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呢，这里就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南下的方向呢，还要先提醒你留意南下的155到162三义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小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嘛哈！不论是白天啊，尤其上下班尖峰时段车流比较多，那就更需要专心，真是分心不得了。夜晚尤其在这个时刻呢，凌晨1、2点、2、3点，通常来讲可能是一整天路况最悠闲最有余裕的时刻啊，也不能够分心了哈。你可曾这个注意过自己的专注力可以维持多久呢？今天在焕人一新小单元当中会告诉你一个数据啊啊，根据这个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高副院长呢，在2015年相关的一个研究指出，你说啊，现在都2026年了，你跟我讲2015年，先别急。当时国内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概是7.5万人，但是过了10年之后，有医师评估，患者大概已经增加到10到12万人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增加少一点10万人，事实上增加了1/3，也非常多。然后呢，如果增加到12万人，几乎是快要增加了一半啊。这个比较多的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学生了哈，以小孩子为主。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有这个医师统计，可能是因为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啊，因为这个数据变化是从2015到2025、2026左右了，对不对？啊，所以中间是经过了一个新冠疫情啊，在新冠疫情期间啊，这个很多小孩子呢是在家里采线上学习，比较没有人际互动，大部分的时间哈，都跟平板啊、语音教学模式啊，甚至是使用手机为主，甚至呢这个有医师发现一件事情啊，父母呢采用电子保姆的这个管教方式。什么叫电子保姆？就是说哈，小孩子在吵，精力好旺盛，通常来讲是小孩子的精力好旺盛，大人哎随时都疲累累，对不对？那怎么样打发小孩子呢？给你平板电脑，给你手机啊，呵呵，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不要给我乱来就好了。但哎，看起来好像啊，比方说拿着平板电脑玩游戏，或者是看影片，好像看起来很专心，对不对？但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长久下来会出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哎，这个注意力无法集中，写作业就会写很久，也会影响学习，甚至会影响情绪控制。事实上呢不用说小孩子，对大人来讲，常常使用手机，好像到后来呢情绪真的变得会比较暴躁一点点，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刚开始玩手机好像觉得很好玩，但越玩真的是会觉得自己的耐心越来越低呀，对不对
也就因此呢，类似的一个 ADHD 患者推估的一个人数上升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甚至有医师指出，现代人的这个饮食呢，事实上是营养蛮充，平均普遍偏充沛。高油高盐的饮食，压力大，少有亲子互动呢，都可能间接的促使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样子的一个患者人数增加。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患者有年龄下降的趋势。过往门诊观察呢 ，ADHD 注意力不足的患者哈，过动症患者呢，大多是六七岁啊，也就是国小一二年级的学童，但现在居然这个往下探到三四岁了，三四岁才刚读幼稚园呢、因为呢，这个家长发现孩童在学校上课这个老师叫，老师给你一个指令没有反应，常常心不在焉，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回到家好像也没有跟妈妈眼神交流。妈妈好像发现有一些人际状况出问题了，只好请医师来协助。当然了哈，这后面这行为是对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前提的一个预防这个医师提醒家长应该注意，你有这个婴幼儿呢可能从两三岁就要开始训练了哈，这个幼童的专注力应该要至少有15分钟，到了四岁平均要有20分钟，到了六岁平均要有40分钟，四五十分钟应该是蛮必要的，对不对因为等到真的进到学校上课了之后，一堂课差不多也是四五十分钟左右你总要有办法专注的上完一堂课，中间的十分钟休息，好好的休息，然后再上下一堂课这样子巡回好几遍，然后就长大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发现这个家中的这个孩子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注意力居然没有变得越来越专注反而呢这个越来越无法与人交流，眼神越来越散涣或者是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耐心，脾气越来越暴躁或者是有一点点自闭症状等等的哈，都可能需要寻求医师的帮忙。不过呢这个寻求专注力的培养呢这个要多促进人际互动之外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让小孩子做到尽量不要依赖平板还有手机等等电子保姆，说不定这个注意力不足并不一定只有小孩子这个身上问题变严重了，对不对？在大人身上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那么就只好两代亲子之间爸爸妈妈以身作则，然后一起来努力了。

0: 来自徐静雯，好想念，是好非常非常对于某一个人事物和突然这个内心呢怎么样，这个非常的在意，对不对啊？当然你说好想念，好想念书嘛，谢谢了哈，毕竟好想念书就培养专注力嘛哈。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延续这样子舒服的 R&B 节奏，接着送给你来自 SH 的《魔力》。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夜间开车仍然要打起精神，等等见。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从162到164.6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里是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方向从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但在往北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导水室是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长期性的交围施工，封闭的也是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没有
1: 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了跑？
2: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2: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4: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5: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6: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5: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6: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5: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6: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7: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9: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8: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9: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8: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8: 奶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10: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 是的，夜间开车让警广为你打打气。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肌肉顺啊！哎呀，真好呢哈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喽。在国道3号北上的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余，还有龙潭路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安婷。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它到底是什么工作嘞？

100首歌，一首能听。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只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学，趁诈骗集团还没垮。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时间？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在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范安婷的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你说不赚钱的工作哈？

道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吗？啊，觉得赚的比别人少就可以说成不赚钱，这个应该很主观了哈。但到底什么是赚钱的工作呢？不太确定啊，但只知道自己在从事的工作做得满足，做得熟练啊，每一分钱领得踏实呢，就是一份好工作，对吧？啊，我们说啊，这个各行各业哈，这个百百种，隔行如隔山。我自己呢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像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哈，从事艺术买卖相关的工作啊，外行人真的是看门道哈啊，外行人看热闹，不是门道。这个艺术品会在哪里进行买卖呢？可能在艺廊、在拍卖行，甚至是美术馆、博物馆都有可能。外人看起来呢，管你是在什么艺廊工作、拍卖行工作，还是美术馆、博物馆工作，哎，反正好像每天都是面对这个单价很高的画作在工作，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结果呢，啊，根据这个我身边这位啊在从事艺术品买卖的朋友的解说啊，稍微理解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一个人在艺廊工作、在拍卖行工作、在美术馆工作，对我们外人来讲，似乎都是归类为同一类的领域，但事实上，原来啊，你在艺廊工作了十几年啊，突然想要跳到拍卖行工作，还不一定适应得来呢。其实各行各业的工作好像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对外看起来就是说啊，你这个工作跟我这个所知道的什么样子的领域不是差不多吗？但是对于行家而言，就会觉得 no 差多了哈，隔行如隔山呐、啊。不过呢，今天逸勋并不是要来跟你好好解析艺术产业里不同工作行业到底有什么差异。啊，虽然说呢，这个主题哈、放在文艺复兴单元里面好像还蛮适合的啦。不过呢，啊，借由这样子的引子，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领域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或者是常常用自己的角度看待不同行业的事情，结果反而让人家觉得不太受到尊重，或者甚至因此引起过误会，闹过不愉快呢？啊，逸勋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分享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截录自一本书当中的一小段啊。这个作者他本身的工作是邮局的柜台人员，他在文章里写的是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啊。你对邮政工作，尤其是坐在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印象是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工作很有余裕吗？还是你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八爪章鱼，忙东忙西，你其实很敬佩他们呢？啊，这个今天聚焦啊，是各行各业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些秘辛，似乎就像是冰山底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呢，啊，既有这样子的影子啊，啊，逸勋今天聚焦到文章当中啊所介绍到的邮政工作者，尤其呢是柜台服务人员啊，想要跟你分享一下，也许看我文章听完啊，逸勋对于这个文章的分享之后，你也许多了一层啊，原来是如此工作的呀，啊，原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脑内大冲击。

既然呢今天要讲到这个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这个有首经典歌曲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刚刚听到来自木匠兄妹这首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请等一下邮差先生。不过呢整个邮政体系的这个工作人伙伴当中这个邮差是其中一个角色，对不对在这个会计人员甚至是坐在柜台服务的人员又是不同角色。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在邮政体系工作，事实上呢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邮差在这个柜台这个服务大众的这个柜台人员呢，事实上就是完全两个这个领域工作内容差很多的工作者。哎呀，事实上同一个领域之间你说互相跳工作职掌，事实上还真的是有难度，对不对？但是你以为坐在柜台的工作人员工作就很轻松吗？好，以下要分享的内容呢是一篇文章它的这个作者叫做福若云他写说，表面看起来柜台人员呢不过是卖卖邮票收收信寄寄包裹存存钱领钱而已。哎呀哪有什么抱怨很忙，不少人会抱怨到邮局好像要等很久，柜台看起来明明就很闲动作很慢，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说 Long K 请让我娓娓道来哈。首先呢这个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还有这个柜台人员可能几点就要进办公室几点才能离开，这个大众可能都猜得到了哈。在开门之前呢，大部分的员工需要选择提早抵达到办公室，然后呢每个柜台人员要独自面对，因为是独自自己要面对人群，不是封闭的办公室，所以提早到这个可能也许一边吃早餐调整心情如果你是储汇柜台方面，开局之前要先打开金库把周转金拿出来够一整天使用，分别每个柜台如果你是邮务的柜台呢，当然也没闲着，要提前拿出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收好的票品邮票或是纸箱或者是信封还有周转金当然还是需要的放置在柜台，以免呢打开柜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休息，没有所谓的午休时间了，票品不够预备金不够，这都会产生大麻烦呢。这个柜台人员什么时候最忙呢？八点半一开门通常就开始忙了，因为可能会有一批长辈还有赶着九点半

之前啊，上班之前要来办事的上班族涌进门，第一批赶快给办完啊！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可以消化掉一群来办事情的民众，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呢，如果遇到月初啊，现在就是月初啊，呵呵，

吃饭，但是呢，午休时间事实上反而是这个民众来办事的另外一波高峰，所以呢，这个邮局事实上又会比早上的人潮结束之后来得更忙一点啦。然后呢，就可能会一直忙到关柜台五点，甚至是五点半。五点半可不就等于就下班了，因为呢门关起来之后要结账啊，这个把当日的报表账都对齐了才可以下班。如果账没有对齐呢啊，那这样子的话一路可能要把账抓到晚上的七八点。你说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很长啊？

不过呢，这个文章的作者福若云小姐呢，她还细分这个刚刚在讲到的是各个不同时间哦，这个什么样子的时段可能会人多，可能会事情多，哎，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呢？她又再度细分了一下，像除秽作业呢，以日结报来细分的话，可能会需要处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有划拨，有支票。有兑汇，有寿险，甚至在以前呢，今年的1月以前，还有火车票的服务啊，这个业务很多，所以电脑荧幕里面的选项事实上就五花八门，看得眼睛要冒花了哈。这个有几十项，甚至100多项的作业要选，作业选项底下又有子项目。子项目底下可能还有子项目，也就因此呢，这个大部分柜台人员其实啊看得眼花缭乱，干脆把电脑荧幕的位置甚至代号背起来，减少在处理业务的时候所需要的相对应的时间。

不过啊，有些代号可能会很像啊啊，所以呢就会背错，对不对？比方说1501跟1505啊，呵呵，我随便举例的，也许呢这个所需要办理的业务很像，所以你常常可能会搞反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同事之间就必须要互相支援，彼此都忘记背起来了，或者是都忘记了，那就必须要自己土法炼钢，电脑里面的选项一个一个慢慢的找。而且呢在办理业务的时候他说其实不只是这个柜台人员专心的面对电脑，找到各个项目仔细正确的填进去之外呢，通常在办理业务，客人其实就坐在你面前，可能在处理相对应的事情，可能在写东西写资料或者是在数钱，或者是有问题需要询问，所以也就因此呢一边在处理行政事务的过程当中，还必须要进行解释，也就因此呢就更需要花耐心花时间，甚至是一心多用。不过看起来这样子的临柜人员每天好像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直到下班，可不是这样子。他写说呢这个常常需要找单据跑到隔壁的位置，跑到办公室的深处，然后呢再走回来，而且不止一趟。也就因此呢，他计算过平均一天呢居然可以在办公室走6000多步啊，这还没有算上出门买午餐然后再走回办公室吃这个一天走8000-9000步可能都几乎达成了1天10000步的健康行走目标也就因此呢他用这个文章举的例子列出了几点。第一点在邮局里面的柜台人员其实无时无刻都很忙。第二点，我想我读到的是呢他在出

理的这个业务，比想象中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不但还要多，还要繁杂。第三件事情，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其实在办公室里面，不一定只是只有坐在这个位置上，好像只是动动手这个眼睛要稍微忙碌一点，一直看电脑这个确认你手上的单据而已其实还是有一些体力花费的部分，不是只有屁股坐在位置上面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比想象中还要讶异，对吧？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上班下班》，2:33，夜间上班啊，还是要留意专心。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路间说是有狗狗在走动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各车道，路面刨铺做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两。

以上路况，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这个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分享完刚刚歌曲之前哈，跟你分享的这文章邮局的一天都在做什么，但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细项啊，因为我只截录这个作者的部分篇章来跟大家分享而已。读完之后呢，我突然想到哈这个在网络上曾经看过有这个网红拍趣味的短片，用短剧的方式呈现呢我们可能对不同职业的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认知啊，像是我这个印象中短片里面有看到那种你不是国文老师吗？怎么连这个字都需要查字典呢？或者是可能会讲到说你不是医生啊，感冒了你自己不会配药吃，哇，那这样子我给你看诊会担心呢。或者是说你水电工那不然我们家的马桶坏掉了，你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应该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吧。以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认知，或者是刻板印象，或者是吃豆腐的心态，对不对？当然现在资讯越来越流通，科技越来越方便的这个状况下呢，希望误解是可以越来越少，但似乎可能还是会发生我们不够了解其他行业的人在做什么。所以刚刚呢这个跟你分享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这篇文章呢，我觉得非常有感啊，文章中在写的东西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理所当然，但是借由因为刚刚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福若云，他其实也是现役的这个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所以写下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好多的细节其实我眼睛都看到了并没有真正的看进去，也就因此可能在与人聊天或者是无意间就会冒出一些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刻板印象，对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福若云，其实他是揭露自哈这个他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叫做《吃油饭》。邮就是邮局邮政的邮咯。这位作者呢，事实上他也有一个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邮票的邮。他这个最近出了这本书叫做吃邮饭，完完整整呢写下他在这个邮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的一些发现。事实上呢，他是戏剧系毕业的可是呢在这个三十几岁的时候，因缘际会开始进入到邮政体系工作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想要提笔写下在自己在这个邮政体系工作了几年的观察写了六七年之后，终于出了这一本书。哎呀，如今呢，他发现也因为这份工作被很多人爱着，然后呢，有很多同行陪他一起走过这一段路算是一个游乐园。不过呢有他这个亲身的工作者写下这一本书，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这个行业的工作者他内心的想法，真实的想法以及他真实的工作情况。我其实也觉得好想要知道各行各业的人这个真实的工作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到底一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代社会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哪有360行现在这个工作细分越来越细，你说3600行36000行都说得过去，对不对？然后呢，即使就在同一个领域，但是换不同的工作职掌，真的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更何况现在的这个世界变迁越来越快速，新的工作好像一直在被创造。

旧的工作职掌可能也会不断的更新，所以呢，对于不同面向工作者的一个想象，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更新的那么快速。所以藉由呢，今天一勋看到这篇文章《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他是福若云啊，这个作者呢，在书本《吃油饭》这本书当中的这个部分节录，看完之后，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启示，未来在与人聊天互动当中啊，是否有可能因为涉及资讯落差而对对方的工作领域造成误会，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是要以怎么样的倾听的角度来取代偏见，说不定倾听完之后有更多的发现，甚至还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共同话题，对吧？或许有一天啊，我可能也会不小心看到类似的文章啊，是苏基问讲啊写的，然后呢啊讲讲啊，尤其是不同的这个执掌的这个苏基问讲，可能在写啊每天这个开车的工作到底有哪些细节是外人不知道的，我也是蛮期待了解其中的一些妹妹嘎嘎，来跟你分享了。来自吕强带来这首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5。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好，稍早在国一高架有驾驶朋友发现呢有狗狗在行走啊，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路间有狗狗在行走，希望它去睡觉了哈。好，然后呢这个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长期性的交围设施改善，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范玮琪的歌曲《到不了》。

来自张洪亮的歌曲，张洪亮的情歌很隽永啊。这个心爱妹妹的眼睛，不过呢啊，稍早我们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事实上也是张洪亮的作曲啊。当然这个张洪亮还有其他你可能也这个如数家珍的作品，像是他和莫文蔚一起合唱的广岛之恋，对吧啊，真是情歌王子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哎，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哈。等一下呢，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累了，一定要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不要疲劳驾驶，很危险呐。3点之前，这首歌曲也跟妹妹有关，江美琪，歌名就叫做《妹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昌，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要小心。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这里是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方向在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行工程。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的223.5到226.1，中心到南投，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竹田系统坎顶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期的施工维护，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了。

0: 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1: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0: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1: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0: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1: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咱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嘞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如夹二号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感觉白冰冰的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是一个人生的寓言故事啊，呵呵，有一个道理要跟大家分享。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去年的《林九公九尾》啊这张专辑当中。3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邵大伦、林心的泰勇

林心的太阳，邵大伦的歌曲啊，但不要像最近的太阳，又毒又辣又热又闷又难过啊，能够让人舒服，指引方向才好了哈。3:18，哎，夜间没有太阳，但希望有月光引你开车。昨天前两天我在这个凌晨呢，这个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啊，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月亮，啊，这个指引回家真的是舒服许多了哈。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91到189，这里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137到133，铜锣到苗栗，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要开，变换车道转弯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然后呢，转弯了。

哎，就要记得关掉哈，然后也不要打左边转右边，很危险呐。杨培安干脆一点，

非常需要 more water， 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他是 Waterman 啊 ，more water 这首歌3:26，目前没有最新路况啊。这个持续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然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啊配合导引改走侧车道，减速慢行了哈。胖胖团，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予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捡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4到27度。啊，这几天呢，受到这个高压比较强的影响哈，昨天这个台南预警飙出39度，很多地区其实也都有36度以上，那今天也是一样哈。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北北基桃、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甚至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啊。在嘉义、台南，甚至部分高雄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天气都偏热啊。这个星期四、明天的水汽可能会稍微增加，但就大概是在午后哈，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可能要留意短延时大雨了哈，但是全台各地呢，要到这个星期五才会有比较明显。

的转雨、转阴，也就因此呢气温才会稍微降低、会有一个低气压影响台湾、在强度上呢还不足以形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会到形成台风，但仍然会夹带比较丰沛的水气，星期五星期六、这个西半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下着下着就会慢慢的减缓，星期天、虽然说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的水气还会再减少，这个今天明天两天出门要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星期五星期六则是要记得带伞啊，但是呢下一个礼拜哈、可能是整个礼拜都是容易下雨不稳定的天气，因为有封面要接近台湾，然后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可能是典型的梅雨封面啊，也就因此呢可能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会是降雨的热区啊，这个滞留封面也就是这个典型的梅雨影响台湾，虽然说可能会为南部地区解渴啊，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水情的灾害，所以提醒山区啊或者是低洼地区要做好防汛防洪的准备咯。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时间3:39，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再提醒你了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车道都在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也有

0: 工程。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关西封闭，要提早切换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哈，预计会施工一整个礼拜。新庄的大汉桥因为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到清晨六点，也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来点复古的曲风吧，王若琳的歌曲本身就有复古的味道，但这首歌曲要带你进入到经典的电影《北非谍影》当中，这首经典的《卡萨布兰卡》。
1: 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51，台61线呢，在北上的226.7公里哦，在湖内这个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那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上路之前呢，东西确认绑牢放稳，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以免松脱了。来自阿妹，一想到你呀。

来自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啊，一想到你呀、啊，就知道要上班了啊。好了啊，这个工作夜间上班到现在，可能也累了吧？什么时候休息呢？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呢？在最后加把劲喽！爱上爱你的秘密。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哎呀。苏里马森，奕勋要先下班去跟你告辞了哈，然后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气越来越热啦，朋友们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没出路有我。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66.7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在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北上的128.8到125.4苗栗到头屋是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一样在国一往北呢，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3号部分，在这个南下的223.5到226.1中心系统到南投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耶，内湖这边 30.3 度，新北三重30度哦，目前反而是北部温度最高，高雄旗津也有 29.3 度哦，彰化埔心这边也是29度多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基本盘25到28度。

王菲的版本《但愿人长久》，今天都已经是农历十八，月亮还是非常非常吸睛哦，我告诉你啦，还是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有一个通报说，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哦，有人骑着机车往西行进中哈、哦。所以这个大概3分钟前才通报的。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注意一下那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哈，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原本南下过仁德入口中内侧5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再来是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掉落物哈，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在晚上看到月亮，哎呀，突然有一种想要吟诗作词的感觉。刚刚是苏东坡的词，接下来是李白的诗。好，马兹卡《远春风》。

哦，马自卡苑春风，李白要是现代人物的话，我想他除了说那个才华非常卓越，一定也会是网红哦。

4:1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就是大约不到十分钟前，国石这里西行在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往西行进当中，不到十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注意一下哦，它有可能位置会移动，如果发现它新的这个地点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到内侧，这里是有掉落物的。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了尾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气是有够热哈，而且阿蒙蒙的时阵，有些地方的已经30度啊，来。接受这股清凉的风，为金龟笑吹来。

哦，高贤志收唱的歌曲《金龟叫》，4:23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同网汪阿良。好，哎，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哦，大约在15分钟前，国时西行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在国道上哈往西行进中哈，大概15分钟前，他在这里哦，注意一下国时这附近啊哈，看够亚迪黑带 auto buy 吧哈，如果发现他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啊。没事嘞，这是随风的主题，董事长乐团的吉董，请问叫做平平安安。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时顺时，不管你是住到位，对吧？好，现在时间4:27了。哎呀，听到我都觉得音乐人能够为自己的故乡来下瓜，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哈。啊，把旧的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哦。哦，北上呢，南屯到台中这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二侧，还有苗栗到铜锣在内二侧哈。再来也在北上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富区到北斗外二侧都要注意啊。南下的话，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以及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二侧哦，还有哦，北上呢是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是封闭当中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有作业哈。还有南下的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哦，国二注意一下，哦，没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目前施工点比较多的就是在国一跟国三嘛，哈。那国五南下雪隧内线也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中。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哈。好，路况呢写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感觉快要疯掉。哦，这首韩文歌曲《Summer Vacation》。OK， 哦，你讲三个美宝，这两冰冰冰冰啊？对呀、啊，瞌睡虫有时候说不定哈、哦，神出鬼没就偷袭一下你啊，那哈，对吧？今嘛记得洗干嘟嘟好，4:38啦。我跟你讲哦，每天就是在这种。就是天还没亮，然后4-5点交界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生理的一些机制里面，真的就是必搞开度过哈。但是有一些人又必须在这个时间开车，尤其又是长途的车哈，公开嘛是不简单呢哈，你辛苦啦。阿姆哥点点，你把机会一定要撑住，一定要撑住，千万不要松掉。还有阿公阿妈困没起对吧哈？我跟你若睡不起，我没负责啦、哦、我们比较担心开车的人会度过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来哟，4:43了，尽管我是贾玲哦。这件事情已经排除了，国时先前西行在离港前有机车往西行进，现在已经被拦截下来了，刚才这个情况排除了哈。那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哦。

那我们分享一个来自挪威的报道，最近有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哦，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然后那个沉船捞出来之后，哇，这个船上好多呢古董的瓷器，还有酒杯哦，尤其这个瓷器是大量的青花瓷。这一艘船呢，据说是在18世纪中期沉没的。那是有一间打捞公司，他们在挪威的南部海峡哈，这个大概600公尺深的水域发现的。那个里面是非常

非常大量的青花瓷、哦、这样的瓷器。其实在沉船里面，有时候有的还会想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藏之类的哈。那你知道在台湾尤其高雄这边哈，曾经有一段台湾的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然后呢在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哈，在他们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就一位很资深的潜水教练，他叫曾贤顺，然后呢就是垦管处帮他办了一个他的一个相关的展览，就是呢这里面呢有非常特别的，就曾教练他自己收集了，因为当初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从事在高雄这边从事那个拆船的产业，然后他就有机会去收藏到那种古董级的，就是二次大战之前的那个潜水的相关的配备，太有趣了。它包括那个头罩，那个潜水的那个头盔，哇哟，好像那个太空人了那个头盔感觉很笨重。然后说以前哦，二次大战之前他们那个潜水没有像现在这么轻盈、哦、不要说那个全身穿起来比太空人还笨重，而且、啊、下水的时候他们还要带着，在胸前还挂了很大的一块铅块、哦、意思是说全身上下所有装备，因为他要有一定重量他才不会浮起来、哦、然后呢他们以前又没有像现在可以背着氧气瓶下去，要一条线然后拉着那个就是岸上的氧气，有人要在那边一边帮忙打气，然后有人要潜水，重点是他跳下水之前他身上背负的重量至少有七八十公斤、哦、哇，光看那一些装备在想不同的年代、哦、同样是潜水，而且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重，因为他的所有装备都是用铜做的，就只有铜在海水里面才不会生锈。

周杰伦青花瓷，刚说挪威那个沉船里面有大量的青花瓷哈，有时候沉船捞上来，这里面尘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或者是什么样的秘密哈，有待去解决分析了哈。4:52了。台六十一线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现在是在台六十一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哈，有大台爆胎车啊。

黄山亮的歌声，幸福在身边，好，希望幸福啦，平安啦，在心也都会当在你的身边哦。啊，不过重点，你真正出去平安吼，爱家家己过好些。好，四点五。

55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在林口入口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路肩有连结车爆胎，所以停下来了哈。把旧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在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有大台车停了来哈。还有先前台61北上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六1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哦，这边有连结车爆胎，而且抛锚停下来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特别多哈。国一的话，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还有苗栗铜锣到苗栗内二侧都有工程。在北上还有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车道都要注意哦。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是外二侧有工程。国三在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哈，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也有作业。那在国五的话，南下雪隧内一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一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最高温 30.3 度，在台北内湖这里，新北市三重也有30度哈。北部温度比较高，尤其台北，那高雄旗津、台中的丰原。

园、彰化埔心、新北市永和，好，几个点呢都是29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荣，这是范怡文唱的歌曲《优雅》。现在时间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哦，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马吉瓦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那是金井美树所演唱的歌曲《再见昨天》，是的，跟昨天挥手，因为已经过去了，对吧？哈，又是天亮了，好，迎接这样一个清晨。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连结车爆胎停在台61北上林口入口的路肩哈，路肩爱塞吉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啊！好，来讲一下台南后边，你讲台南后边到底是哪里啊？就在后边，好，台南的后壁啦哈。哦，这里这个稻田很多，然后现在这个季节说阿伯乐盛开了加马屋 哦，好多游客来这边、哦、拍照、哦、那进入六月份，台南是后壁区、哦、这是田园风光啊、哦、稻浪摇曳，而且重点还有黄色阿伯乐绽放哇。那这边有一条结合自然景观、农村风情跟历史人文的私房单车路线，可以从新营出发，沿着唐铁自行车道骑乘到后壁的金寮老街、哦、说这样单趟大概6公里、哦、不会太远，地势平坦，而且呢骑乘舒适，两边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台湾的田园风光啊。这边有500公尺左右的阿伯乐花道哦，哦哦，500公尺了，卡卡打车哦，好像在拍电影哦。而且重点是，那个这里不只是阿伯乐，还可以看到那个一片稻浪，哇，拍照起来应该是真水哈。

哦，板的二人组的歌叫可爱的妹妹，讲家己还蛮恭维，不过那个嘴巴很甜哈，还蛮狗腿的。这样讲讲真还蛮恭维来啊。不要紧，咱也还蛮恭维，可以用行动表示对吧？来听张惠妹的歌声。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了。来讲一下最近这几天哈，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穿上他们珍藏多年的草绿服，带上 S 腰带，然后在金门各战地景点重现当年的勤务的场景。这群老兵走访了古宁头战士馆、823战士馆、狮山炮阵地，还有湖景头战士馆、窄山坑道、还有陈景南洋楼这些地方。其中有一位今年已经95岁，这个他退役的时候是上校，这是吴神农这位爷爷。当初他驻守的营舍现在已经转换了哈，变成那个充满异文气息的咖啡馆了。今年95岁，他是装甲兵界重要的前辈哈。18岁的时候驻守在金门，然后现在95岁再回到当年驻扎的地方。哎呀，前尘往事哈。说那一段时光，因为当时两岸情势很紧张，很多人去金门当兵哦，哇，那个心情真的挺紧绷的。而且说当时金门几乎没有树，水资源又非常匮乏，其实汤醉要洗脸刷牙，还要那个洗澡，好 OK。真的也是不容易啦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侧，铜锣到苗栗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都有施工。南下的话，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二侧要注意工程哈。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一侧，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下雪隧内一线都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到包丘，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4。

哦，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哈，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欧蕾是雷琴 Emma 所演唱的歌曲《放轻松》，5:36啦。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一台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

哦，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下来了。还有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肩，这边是因为连结车爆胎，所以停在这里哈。经过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

0: 的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来，现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包括了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在路肩，然后呢，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肩。也是一样哦，尤其这是躲台车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把旧的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2: 哦，在夏季里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沙拉哦，又清凉，然后可能有个印象认为说蔬菜生吃是不是比较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哦，不过不一定哦，我们来讲有一些蔬菜其实比较适合要煮熟过后加热过后比较容易释放它的营养，容易被身体吸收，比如说番茄还有胡萝卜哦。很多蔬菜的营养它是锁在细胞壁里边的，那光靠我们的牙齿还有这个胃不一定能完全把它打开，所以要透过加热让细胞壁变软破裂，让营养更容易释放，身体也好吸收。那 番茄里面有茄红素嘛，它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生吃真的是不太容易吸收，但只要煮过再加一点油脂的话，茄红素就会被释放出来，比较容易带进身体里。另外像胡萝卜南瓜，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最好也是煮过再加一点油，好的油，这样吸收率会比生吃好的太多了。那再来就是菇类，菇类因为它的细胞壁比较硬哦，菇类，不过我想菇类当然很少人生吃啦，但是菇类其实可以煮久一点，煮熟之后更好入口，营养也是比较容易利用的。但是有一些蔬菜是真的适合生吃啦，比如说彩椒或高丽菜，彩椒可以生吃，那高丽菜有的比如说有的可能吃什么排骨饭啊，然后它就一定会配很多的高丽生菜丝，但是高丽菜就算你要煮过的话，就是快速的不要煮太久，也比较能够留住更多的营养。还有这个十字花科的青花菜，就绿色这个花野菜，它呢本身这个酵素是比较怕高温久煮的，所以呢青花菜不要把它煮到很软烂，轻轻就是有的可能先蒸一下短短的，然后快炒，这样也可以就是烹煮的时间不宜太久

王瑞霞的歌声独房，哇，感觉这个厨房烹出来料理真澎湃呢哈。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台北市这边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这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哦。这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有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了。然后呢，在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间，是因为连结车爆胎停下来了，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93。接下来这是细火慢炖，葛雷菜梅，王慧竹，洪佩瑜。

哦，充满思念的一首歌曲，王慧竹、洪佩瑜合唱的歌《歌雷菜梅》，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里，总是会有一道菜跟阿嬷是有关的，对不对？像我来讲，跟我阿嬷的连结，不是什么菜，是红菇粿。我只要看到红菇粿，就会想到阿嬷，因为小时候是阿嬷带着我一起做的。

现在5: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哇，国一先来个最新通报，拜托一下，就在背后金，因为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说是一位老太太哈，往南行走，她现在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里。如果已经开车来到附近的朋友吧，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这位老人家的动态哈。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车速爱塞机，而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哦。再来国一北上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哈。而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要留意路间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台北市的民权东路网。

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这个节瓜哦，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啊、这个节瓜到底能不能吃啊、好，那节瓜本身是葫芦科，所以它天生有一种自带抵御它天敌的防护罩，那就是葫芦素。葫芦素可以让节瓜呢提高生存的几率哈、就它只要觉得天气太热啊，病虫害啊有一些威胁，自然就会分泌大量的葫芦素。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有葫芦素一些，它吃起来会有点带的微微的苦性哈。不过现在就说节瓜哈，第一个买回来不要放太久了，还有就是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料理节瓜的时候哈，首先选择不要挑太大的哈，小条一点的哈，尽量笔直，因为太大的话会比较老。那还有就是说你要料理节瓜之前哦，你不确定它葫芦素会不会太高，高到你身体受不了，先切在地头这边切一小段哈，然后呢用舌头轻轻的舔一下，看它会不会苦，苦到冻没掉，微微的苦，那是它天然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感觉很苦，就不建议吃这个节瓜了，代表它那个葫芦素的浓度太高了哈，吃下去轻则肠胃不适，有的哈，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身体哈，所以很重要就是那个葫芦节瓜哈，如果已经变得很苦的话，千万不要再吃了啊。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7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

中哦，还有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有水桶掉落哦。而北上呢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哦。先前在国一北上林口二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啊。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发生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各地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偏高，今天台南依然哦有到38度啊，然后嘉义县、高雄是36度，双北、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这个番薯都会行搭啊，你敢不知道？哦，当然因为这个温度这么高，紫外线也是恰北北，今天全台紫外线最凶悍的在屏东有12级，那11级以上的几乎大半，除了彰化台中在10级，其他至少也有到11级，然后澎湖也是12级，注意啊。

关浩德的歌曲 Every Summer Time。 好，虽然是好几个夏天，剧情可能不同的发展，但是这一首歌还蛮适合夏天的清晨，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哎，宫还没那么热，然后呢，台北这边有一些地方已经到30度了哈。大家就保重，免等到中昼，透早就已经30度了。6点10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先前大约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仁德入口，有一位老太太呢往南行走当中，7分钟前她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国一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浪里加，那北上呢 279.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也有散落物哈，这个是刚通报的，爱注意。然后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那台爆胎的连结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经过小心啊。

0: 哦，这是韩团 Fly to the Sky 唱的 Summer in Love， 感觉也是心情很好的夏天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台北原本民权东

往东跟中原街口，机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喽。哦，再来啊，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掉落哈。还有先前大约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然后来讲一下，天气这么热，然后很多人出去买菜哈。然后都会习惯带着保冷剂，或者有一些是店家就会给你保冷剂，再跟食物放在食材放在一起，避免腐败变质。因为有时候天气这么热，你在外面逛一下没有马上回家的时候，的确有时候要用到保冷剂。但是要注意哦，保冷剂摆放你是放在食材的上面还是下面差很多。日本有机构研究说，这个保冷剂把它放在食物或食材下方，细菌数是放在上方的3倍以上哦。好，这跟冷气的概念是一样的，冷空气会向下沉哈，所以保冷剂放在上方，它散发出来冷空气密度比较大，自然由上往下流动。所以你的食物食材放在下面是 OK 的，但你如果把保冷剂放在下面的话，冷空气只会停留在最底部，而上面还是很热啦哈。它就容易变成细菌繁殖的这样温床。好，所以有些人，有的可能不是说没有保冷剂，有的就把一罐冰的饮料或者一点冰块哈。好，所以放上面跟放下面哈有差哦。

这 Funky Mo 收唱的歌曲叫做《冰金雕》哦。他说：“你也感觉家己怪了，今嘛无神看别人。哎呀，有时候觉得自己还 OK 哈、哦，那、哦、个跟别人比啊，哈、哦，蛮快问题了啊、哦。好，6:22了。那原本呢，刚刚讲到说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太太往南行走，嘎仔现在。”说已经被这个公路警察就是把他拦下来，然后已经在好、哦、离开了。好 ，OK， 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然后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哈、哦。而先前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追趟浪里家，国三现在有个新的通报。是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三角锥要小心啊！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连接车还是爆胎在这里哦，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也是跟你说放轻松，用拉丁文跟你讲。

高温炎热的天气，空气品质有时候真的不 OK。 那尤其今天来讲，北部高屏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哦，都是橘色提醒哦，空气品质不 OK， 出门还是把口罩戴一下耶。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要打119报案之前哈，这个优先顺序很重要哦。

哦，说打一九的时候，你要先说的是你的地址在哪里。优先顺序，第一个是地址，第二个发生什么事情，第三个患者的意识状态。好，患者的意识状态也要比较清楚，提供给消防队。因为万一如果说已经是心跳停止失去呼吸的，也要事先告知。那最重要，但是优先要先讲地址。有时候就差别说你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可能就差那一分钟，存活率就是晚了一分钟，存活率就少了10%。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万一真的需要打119的时候，首先优先要提供的资讯就是地址。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6:30了，尽管我是贾玲。好，国一啊，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五追趟到你家，还有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以及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有三角锥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因为爆胎停在这里哈，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排除，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台北现在最新提醒，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哦，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落你家哦。好，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

0: 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0: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2: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0: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3: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酯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0: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经理制播，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6:38了，台66线最新通报有一起翻覆事故，务必留意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这边连接车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的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翻覆事故。还有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内线有大树枝让里加好，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也是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的天气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国际线受到日本方面台风的影响，那日本东京羽田有多个航班也有取消的情况，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1了，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翻覆的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把酒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还有台中西屯哦，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收有大树枝让里加，也是要注意哈。那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掉落啊。国一是南

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让你加，然后国三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要注意三角锥哈。

哦，这是 Yuzu 柚子所演唱歌曲《星期天午后》，但是有没有觉得很夏天？因为那个主唱的声音分贝挺高的，非常热的感觉。哦，6:45哈，目前2个点，拜托要特别注意，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这边呢，连接车翻覆事故刚通报不久哈。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还有建盟姐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接车爆胎，不过停在这边有蛮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要各位处理吗？知道最新情况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93。好，继续目睭陪背后安，来，熊美玲、荒山亮、真心疼命命。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南下靠近台北内线水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6线要特别注意，台66东上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讯息，务必小心，拜托拜托。再来，台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箱水果让你加，然后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有大树枝让你加。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在这行李的提领区，现在呢有一个，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在国际机场导入75寸彩色电子纸，广告刊板这样一个案例哦。那显示大尺寸的这个彩色电子纸呢，这个刊板应用越来越广泛了。之所以设在这个区，应该是国际旅客来到台湾以后停留时间最长、曝光度最高的场域之一。

哦，因为现在全世界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还有 AI 时代带来的庞大电力消耗，大家都想破头怎么样节能，怎么样节能。这些电子纸呢，它一个显示技术最大的优点，画面静止的时候几乎是不耗电的，它只有在内容更新的时候会消耗很少很少的电量，也就大幅降低能源的使用哦。

周杰伦的歌曲 Mojito， 很夏天的鸡尾酒风情。好，6:55了。

然后这个鸡尾酒有一系列鸡尾酒是属于那种蓝色鸡尾酒、然后呢这世界上有个国家叫库拉索，他们呢产的这个用苦橙果皮酿出来的蓝色利口酒，然后这是调制各式蓝色鸡尾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好，来讲一下这个人口只有 15.6 万的库拉索，他们今年特别的被注目，因为他们拿到世足会内会内赛的资格、有办法从资格赛上打进来，太厉害了，这个算是在世足赛里面、创下很多纪录。

录，就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土地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家，而且他们的总教练今年已经78岁了，这也是世足赛里面史上最年长的教头。好，真的不容易耶，在资格赛有办法过关斩将，拿到世界杯的门票。虽然说他们现在最新排名是在世界第82名，而且他们第一站呢就会对上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哇，之后对的队伍坦白讲以他们的排名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可能会晋级，但是库拉索人不在意，有办法打进这个世足赛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哦，节目最后就是夏奇拉第四度为世界杯献唱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呆呆。好啊，你不要呆呆的哈，把这个背后给你拿起来开车，还是开车还是走路哈。好，待会七点我们要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顺利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靠近浦沿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里了，而国一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之间有轮胎皮，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内二线有纸箱掉落。先前南下国三呢，南下南州前内线三角锥已经排除。国十西行8.8公里仁武前中线布沟绳那里加哈。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水果掉落。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留意内线有大树枝那里加哈。台66线东

向大溪端接国三匝道，先前有连结车翻覆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Morgan，
1: 当初阿莫盖，
0: 欢迎哈斯哟。
2: 早安，
1: 早安。
0: Buongiorno，
2: 早安。
3: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回来，阿哥给屋里的米糊米生按早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我是敏玲，好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早安台东。今天是2026-06-03，6月3号，今天是礼拜三咯。上班五天的朋友又到了我们的心情转换日，再两天又放假，再两天可以迎接中秋了哈。好的，这两天呢，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啊，把目标完成咯。好 ，OK， 好，来，我们看到的哈，今天的这个道路上的情况呢，好，目前来说，在海岸线哦，台十一线跟台九线、纵谷线南回公路都是很顺畅的。往台东市区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慢慢增多车辆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往台东哈，还有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啊，重要的往来道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呢哈，也是哈，慢慢的比较多车辆了哈。好啦，大家呢好要注意哦，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安全最重要。享受美好的早晨。好，今天天气很热，一早呢真的就很早很早就被那太阳公公唤醒了哈。好，那么早出晚归的朋友一样的哈，那我们流汗的时候别忘记了随身带一个毛巾啊、手帕，随时把汗擦一下了啊。这两天呢哈比较热哦，但是呢明天开始哦，明天开始稍稍的有些地方呢可能就开始会水汽增加了哦。好，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礼拜五哈，可能就又有另外一波的哈，这个这天气影响，低压带影响了，全台恐怕礼拜五就会有下雨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可能一路就连续下了这个七天。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详细的气象情形呢再跟大家做一个资料整理哈，跟提醒咯。好的，早上起来呢有没有好好吃早餐呢？享用您的早餐时光哈，早餐很重要啦，在家里享用，感谢家人这份爱，一早我们就享受到了哈，被爱呵护。那如果是买早餐，好，在外面买早餐，好，或是呢自己在外面吃早餐，那感谢早餐店有这么多的选择，让我们好好享受了，对不对？好，所以要感谢他们更早为大家做奉献。好，来来来，我们说的哈，每个人呢哈都在各行各业哈有不同的专长啊，几行虽几行，对不对？啊，我们的天赋能力在哪里呢？啊，我们用天赋能力为大家做服务啊，大家彼此互相的成就啊。好，来，几行虽几行，祝福你在自己的天赋上发挥你的光彩。

天气好不好？今天天气还是很热。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说，今天三号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四号水汽就会稍稍增多了。那么预估明天呢，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雨或雷雨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好，那么今天白天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以及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OK， 那么今天呢，在台东地区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啊，降雨几率零。好，那气温26到33度，感觉呢早晚比较舒适，但是中午前后比较闷热哦。大家中午呢在外逗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那么风浪的部分偏西转偏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的话呢是2公尺，转1公尺，再转2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再转中浪。提醒大家。

家今天呢、啊，白天呢是比较闷热，那请穿着轻便的衣物啊，并且容易排汗的，还有注意防晒。另外有高温特报啊，要注意哦，哈，特别注意不要长时间呢在户外逗留过久。那如果是在户外工作的我们的朋友们呢、哦，那请注意一下，适时的休息一下哈、啊，也是注意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大热天的，真的在外工作的朋友很辛苦，那随时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不好？好，适时的休息啊，遮阴啊，或者是呢就是要让自己喝一点就是凉的，或者不要喝太多，一次不要一次喝太多，好了，就是让自己舒服一点，好不好？还有这个留带个毛巾，带个手帕，随时把汗擦干很重要哦，保持毛细孔的排热哦。好的，飞向你，飞向我，我们是要飞向哪里？来，飞向我们的这个一天的美好的开始啦，哈，工作顺利啦，哈，生活安心啊。

耶耶耶耶，飞向你，飞向我。好了，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哈，就把这个开车的这段时间，送孩子上学这段时间呢，当作是我们的飞向今天的幸福的时间。飞向你，飞向我。好了，祝福大家哦，美好的一天了。好，来，我们来复习阿美语了。

好，米德尼古拉修努阿米阿米林修图苏瓦努阿米，听一首歌，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主语老师哈娜古。我们心里都有一位最想要守护的人。我相信，爱是从灵魂说出来的，但不一定要大声，但要诚实。就好像我们单纯的对父母或对儿女说“我爱你”。今天就来教大家我爱你的爱的阿美语。乌拉乌拉乌拉，我们用简单的阿美语表达我爱你，要怎么说呢？首先教大家我的阿美语是嘎咕，你的阿美语是吉素，我们连起来我爱你怎么说呢？嘎咕马乌拉吉苏难，嘎咕马乌拉吉苏难。愿你们都能找到那个让你说出我爱你的人，嘎咕马乌拉吉苏难。今天来分享阿美族创作歌手阿洛的歌曲哈迪拉迪拉萨古乌拉吉苏瓦难。这首歌用阿美语写的情歌，每一个音节都像是在说我这么这么爱你。我们来听阿洛歌曲哈迪拉迪拉萨古乌拉吉苏瓦难，如此如此的爱你。

就是歌马乌拉吉苏，好，我爱你。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表达心中的关怀，大部分的都是用有点奇怪冷冷的说啊，你要自己注意哈。

最爱听海浪声。好，好了，每个人呢喜欢的都不一样啊，在生活当中呢找出自己喜欢的，然后觉得做起来不管怎么样都是也没有人陪伴在身旁都是很开心的，那就是你的兴趣所在啊，也是你快乐的来源，所以多多把这些元素放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哦。好了，爱吃什么小点心那就去吃吧哈，给自己享受的时光哈，每天不要忘记。好，来哦，这边呢非常谢谢哦，这台北的世泽呢跟我们好分享了说啊，亚泽中华路一段呢这边有上班的车潮了哈，大家要注意哈。是的，谢谢你。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开车的好朋友们啊，大家也是经过一些重要的哈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哈，这停等的行人哦。好 ，OK， 我们准备7:30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稳定，台南仍需慎防38度的极端高温。不过明天开始水气会稍微增加，周五的降雨显著，西半部及东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预测下周将有锋面滞留以及西南风影响，全台整周都有雨，并将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空军 T-34 型教练机昨天训练时坠毁，造成2名飞行员殉职。空军司令部澄清，全球仍有3个国家使用同型机。事发时无线电未传出异常呼叫或回报发动机故障，确切的噪音仍待理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处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2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型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3: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忽略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2: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刑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

0: 诈骗所得158亿元，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循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昨天在依法将她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的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3: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一路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2: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给自己听到的，听到给自己关怀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都有好心情哦，好让咪咪啊笑哦。好，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好，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哦，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想给自己关心的人，或甚至呢想要给自己一个加油打气鼓励都可以的哦，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豆点台东，早安豆点台东，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然后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您来传达。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留言有哪些呢，一面欣赏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呀、好，这个是嘉维哦，嘉维要给在台东监狱的资云小妹妹哈。亲爱的，新的月份开始了，我们相聚的日子又更近了哦。你的信我都有收到，在这繁忙的日子里，时不时打开你亲笔写的信，都能够让我更有信心的去面对一切的困难。亲爱的，谢谢你对我的爱。希望你在我无法相伴左右的日子里，更加的能够多多爱自己一点哦，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会一直等你回家的，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呢这边还有程振你好，程振早安。好，程振呢说要跟小盼小金啊、浩能啊、硕兄啊、傅信兄啊，还有跟这个亲爱的七七说哈，想你喽，要照顾好身体哦，别让我挂心。也祝福友君小金结婚周年快乐，愿幸福久久。谢谢米妮姐啊，为我们空中放闪了哈，也祝福姐姐平安喜乐哈。OK， 好，那么也祝福你哦哈，成正好，照顾好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哈，这个很重要。好，另外这边是萨摩耶，你好，好，米妮姐早安。每天收听你的节目呢是必备的哈，已经变成习惯了，像中毒一样哈。啊，好了，哈哈哈。然后呢，想要跟友君还有程振招聘了哈，李泽、廖飞、小毛、小杰、小还有小金哈，问声好。那也祝福友君跟小金呢

好，结婚周年快乐。哎，我知道好像是六月份，对不对？哦，是是是，好，结婚周年快乐。好，然后呢，也要谢谢美玲姐的传达，有姐真好。哦，嘴巴真甜。好，最近天气比较闷热了哈，姐姐你要记得多喝水哦。好好的，谢谢你，萨摩耶也祝福你哦。

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呢是还有其他的好朋友们的留言，来我们看他朋友们哦，真的留言很多，看一下了，有时候我要一边看一边看呢，一边在回应哦，一边在回答哦。好，来我们接下来呢看到的这个是新庄强哥，你好，哎，新庄强哥呢哈，今天要给大家的早餐卡，还有呢早安咖啡，好，那么。新庄强哥这边呢，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呢？嗯，好啦，今天的早餐呢，哈，好，就是大家随机选餐都可以。好，来，接下来是一杯冰咖啡哦。今天不是热咖啡，今天是冰咖啡。夏天到了哈，谢谢你啊哈。美玲早安，你好。没有投机的心，就不会有忐忑的心。好，我是新庄强哥，好，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磊、阿红问声好，还有呢，祝福明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事事顺心如意哦。后面有个拇指赞赞赞赞赞，谢谢你 ，OK。好，感恩哈、哦，好，那么新庄强哥也是祝福你哦，好，一切顺心平安。

后来哈，刘若英哈，后来怎么样的呢？哈，后来呵呵，好。接下来呢，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是高雄静辉，你好，高雄静辉，早安，好，你说呢要跟美玲姐问声好，我欢迎，还有呢要向太原八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还有线上正在收听的听众们，大家说声早安，祝福线上所有收听的

听众哈，大家都能够顺心如意、平安健康，也谢谢米妮姐的传达。荣辱哈，皆为过眼云烟，不以荣为傲，不以辱而怒哈，方得内心之宁静啊哈。祝福大家遇见美好，早安哈，这是静慧给大家的早安卡，好，谢谢你、哦、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听到这些的鼓励呢，都会给自己嗯不错，谢谢那种感觉。好，来接下来呢，这个是高雄的芊芊，你好，高雄的芊芊早安。好，高雄的芊芊呢，哦，再给大家两个这个漫画哈，这个小猫咪呢，好，然后呢就看到路上有一个石头哈，正要踏过去，那个石头上面写着坎，人生的坎是吗？好的，来来来哈，然后梦想、财富、自由哈，希望大家都一样，这点小坎难不倒我，哇，说了真好。然后呢，接下来另外一张卡片啊，另外一张那个漫画呢，小猫咪很开心的迎向太阳的感觉哈，说你看抬起脚，世界就不一样了哈。好，对自己更好一点，哇，太棒了，谢谢高雄芊芊选择的这个给大家的鼓励的哈漫画卡。高雄芊芊说，明天早安，大家都喝水哦哈，别忘记多补充水分，给阿强跟同学们加油加油打气，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天姐的传达哟，好，不客气哈，真可爱。好的，来我们的这个新装强哥哦，马上空中传来今天的早餐卡，还会旋转的什么汉堡包，也是双层的，这个不管是牛肉堡或是猪肉堡都没关系哈，好多个肉片哦，里面还有 cheese 啦哈，还有蔬菜啦哈，对不对？好，谢谢你的即时早餐卡，给大家一个汉堡餐。真是可爱呀，我们的这些早安家族的朋友太棒了。好，另外这边有小杰妈妈，台北的小杰妈妈说，米妮姐早安，每每听到米妮姐的平安叮咛啊，真是幸福开心哦。好，然后呢，你说这边还有哦，因为刚刚跳掉了哈，还好，再回来，再回来，再回来，你看多现场啊，对不对？好，来看一下，好，真是幸福开心。好，给小杰说，丁姐寄给你改名字的单哈，改名的单子要记得改，这次呢排6月8号哦。好，再给各位听众还有呢同学们说啊，天气很热，真的要多补充水分哦。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哦。OK， 不客气。好，谢谢呢。好，这个心疼孩子的哈，这个小杰妈妈也祝福你哦，你也是一样哦，照顾好自己。好，爱你是我的自由。接下来呢，亲爱的美玲姐你好，我是友君，大家早安。好，天气很热呢，好，你一定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哦。好，我要对最挚爱的老婆小金说，虽然呢天气也热，但是我对你的爱呢不会因此而减少一度息的哈，更会借着炎热的天气，在每天呢让我们夫妻两人的感情升温哈，爱加热，爱到中暑都没关系，是不是幸福的升温天堂？好啦，记得多喝水啦哈，保重和照顾身体，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问声好，叮咛大家哈。人变多，心会烦，气会躁，但平心静气，好，早日返家最重要。好，老婆爱你哦，一定是想你的咯。另外苦瓜呢也要跟苦瓜呢也想念当阿哦齁。好，祝福大家哦，身体健康，愉快过日哦，谢谢你。

好，爱你是我的自由。接下来呢，这是阿明，阿明你好，明玲姐你好，我是阿明，好久没有再上来留言了哈，好想念大家，大家最近都好吗？好，盐湾的拾得之尾普渡苦狗阿高哈，还有呢建安圣安南门亮哈春风明谦东城的椰子嘉伟早上好啊，我现在呢已经没有住在原来的地方喽哈，最近呢好就事情比较多一点要去处理啦哈，所以呢你们的这个整个信我都没有回信哈，还望体谅哈，等有固定的住处呢再告诉大家。不管如何呢，心里还是挂念着大家的哦。谢谢明玲姐的爱心传达哟。好，不客气。阿明，好，不管说生活当中呢哈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相信我们自己一定可以一关一关的过的哈，没问题的。事情呢就是一件一件把它处理好哈，那一件一件完成，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少，对不对哈？好啦，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去排号好不好？好的，祝福你。

呦嗨呦嗨呦嗨呦，好，来我们朋友们哦，大家呢也是别忘记了哈，一定要给自己哈这个加油打气鼓励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哦哈。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边还有其他的朋友。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是伟瑜，你好，好想跟大家分享呢，好，怎么面对生命呢？好，我的房间给了我所有的答案了哈。屋顶说要目标够高，电扇说要保持冷静，时钟说呢要珍惜光阴，然后日历说要日新月异，钱包说要量入为主，镜子说要反观自己，桌灯说呢要照亮别人，梁柱说呢好要扛起重担，然后窗户说要拓宽视野，地板说要脚踏实地，楼梯说要注意脚步，最鼓舞人心的是马桶说该放下就放下吧。哇哦，这个话我会记得。好，这真的看到这些一定都想到了，是不是？好，马桶说该放下就放下吧。OK， 好，那么谢谢伟云的分享哦。好，你说要跟这个中风鹰鹰好猴子呢说哈，天气热多喝水，大家要保重身体喽。好，好的，谢谢伟云的分享。好，另外这边还有呢，哈，就是小圆呢，小圆说，要分享一个笑话是吗？好，分享一段话啦，好好。你说呢？你不明白两个人呢，并不是说了就算哈，要有两颗心哈，对不对哈？两颗心，然后只要是有心呢，就能够让一个人的思考变成两个人的体谅了哈，好，才会让两个人都就算是相隔千里呢，也是会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的，没错哈，彼此之间的那种体谅了解是很重要的哈。好，祝福米琳姐天天开心，谢谢您。

这些东西到台北来看雨哈，别忘记了哈，我们有时候想想，哎呀，照大太阳的哈，然后想到这个雨的意象呢，就会觉得稍微的凉一点点，舒服一点点。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哈，我们这边呢有这个世泽哈，然后他跟我分享的时候，其实觉得蛮开心的。他说呢，他出外游玩的时候呢，就多跟司机聊一聊了哈，就是就计程车司机了，带他去玩的哈。然后呢，他就说谢谢，他那时候心情不好哈，然后很谢谢司机带他玩，然后跟他们聊起来就变成好朋友，还是觉得说在后来呢，他。

他到花莲去玩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像这样子旅游中认识的朋友了哈，像是这个住宿的、民宿的啦哈，或者是呢像刚刚说的啦哈，在那去玩的，然后他都说谢谢。甚至说我就说的哈，我们在这个早安家族里头，大家都学会了彼此之间的感谢跟珍惜哦，这是我很开心的事情。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最棒了，对不对？好的，来我们的同学们哈，别忘记了啊，不要放弃自己哦，为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哦哈，给自己肯定，为自己负责哈，然后呢，重点是要一点一点的改变跟努力哈，是为了自己哦哈，让自己更好，对不对？好，更好的生活等着你哦。来，接下来呢，我们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哦，大家一样的，加油加油。

好，接下来呢，我们好看到的话，就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注意中央市场周边呢，现在目前也是哦，采买行人比较多了，大家经过这个地方，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好，另外呢，我们在看到的还有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啊、要照顾好自己，现在真的很热很热，外面阳光好强哦。好，大家记得多喝水哦。来，我们等一下就准备要开始上班，好，开始工作的开车的好朋友。给自己一样的好，为自己的努力而肯定一下，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哟。

0: 好的，随时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都可以互相通报，警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感谢您。
1: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全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正在处理大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目前是封闭入口匝道全线拖掉当中。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在中线有掉落物。北上的61公里凤鼻尾隧道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北上在229公里过了5条港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